0: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滴滴巴巴早上好，由江苏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来重点关注到一起事故路段。此刻的 G2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在距离滨海4公里的位置呢，有事故车辆发生了侧翻，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交通中断，受此影响关闭了蔡桥收费站的双向入口，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路况就这样，
5: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我来听早饭的一个语音。我们今天送两个礼物给大家，一个是电饭煲，还有一个是榴莲、
7: 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给我们全程微信互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滴滴巴巴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以了。
8: 美美娜娜小肉辽宁早上好。
6: 早上好。
8: 哎呀，今天是我的生日。
6: 哦，
8: 是我五十
6: 生日快乐
8: 的生日。
6: 生日快乐。
8: 然后下个月马上要搬家了，昨天买了好多东西，感觉心好疼啊，刚光厨房间里的乱七八糟的小东西都要买大几天。说实话，电饭煲真的还没买，好想要一只电饭煲。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来了。
1: 我觉得等这一天他进入考场，他也熬了三年，我也熬了三年。这三年不是在学校里度过的，这三年是各种崩溃，各种他在家，加起来到学校一个学期的日子。啊，我觉得我快看到希望了。
2: 喂，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想问一下刘姨，什么时候有那个益顺糕买啊？
3: 啊？
2: 我想给我高三的儿子买点，马上要高考。
3: 益顺糕我们之前刚刚返场过，
4: 他估计没抢到。
5: 我们5月21号
3: 对
5: 刚返场
3: 过。对，
5: 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看看谁手上还有几单云两单给
4: 你。你可以来问一下客服，客服看一下有没有。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管小肉企业微信号。
2: Hello， 奶奶、娜娜、小肉、刘英，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来了，
3: 你来了。
2: 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太阳了，最近都好好呀，在听着你们的节目，真的好开心呀。
7: 磊哥、娜姐、刘英，还有正在外出差的肉哥，大家早上好。
3: 早上好，
7: 祝肉哥一切顺利。
3: 好，
7: 今天终于晴天了。
4: 嗯，
7: 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久违的太阳了。
3: 宿迁
4: 啊，这是我们宿迁的早饭。
3: 宿迁的，宿迁的。
4: 我们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到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我们交广小肉的私域专区。如果你还没有添加的话，添加的方法很简单，滴滴八八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你在对话框输入小肉两个字，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图片，然后扫描二维码来添加就可以了。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水里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今天听到你们推广的茅台镇6353曲，我又想起了上次给你买你们的洋河的三斤装的酒。确实不错。
3: 对啊，相信我们的推荐。好了，8:24，继续回到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要跟早饭一起来认识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这是一个200毫升的单瓶装。那说到赫莲娜的小露珠，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型的，所以倒在手上的时候，它是一个清透的水状，上脸之后更是让你惊喜，轻轻一拍就可以完全吸收，非常的温和，柔柔润润，没有任何的刺激感。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皮肤，哪怕是那种换季的时候容易泛红啊、紧绷啊，用完它以后也完全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的刺痛感。日常长期用特别的安心，而且你还可以用它来湿敷之后的舒缓效果特别的明显，皮肤就能够慢慢的恢复透亮，日常补水维稳它都能够妥妥拿捏。那最关键的是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200毫升的单瓶，原价可不便宜哦，而现在只要29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露珠或者是299，点击神最右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仅限50件。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5: 想要自带高级体箱的朋友们，商城限时福利来了，带来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商城宠粉破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锁定福利吧。这款沐浴套组是天后王菲同款，李宇春代言，给你不撞香的高级感，温柔治愈，洗完自带自然体香，含棉版香港直邮，掌上海关可查，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凭手速抢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8: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9: 小厨娘龙虾。
8: 没错，
9: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0: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1: 中国移动。
12: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3: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12: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3: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4: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

0: 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15 沈海高速盐城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滨海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三车道恢复通行。为配合事故处理，还是关闭蔡桥至新桥双向路口，往连云港方向在射阳西分流，请经过的车友耐心等待，注意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6: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0: 的宝。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2: 这个声音大家能够听出来是谁的翻唱吧？
3: 他有一种很特别的鼻音。
2: 他发起嗲来不是自
3: 是来自李宇春的歌《最浪漫的事》。
2: 最浪漫的事，
3: 你现在认为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2: 每天给你做节目呗。
3: 是吗？
2: 对啊，
3: 我觉得能够坚持这件事情也蛮浪漫的，
2: 而且每天跟早饭们有互动，然后每天把特别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然后看到大家选择然后好评，那好浪漫，就觉得心里啊，
3: 我觉得浪漫吃顿好的这个吃顿好的就是要有好的食材，未必是要出门，
4: 在家吃在外面吃都行，反正是吃顿好了
3: 然后你的心情就会特别好，
4: 首先就吃顿好的自己心情好了，愉悦了，就没有那么多烦恼的事。第二就是
2: 你的吃顿好的，比如说它的主材是什么呢？
4: 肉
2: 啊
3: 只要有荤的都觉得特别开心。
2: 那牛肉、羊肉、猪肉这些，你更喜欢哪个？
4: 牛肉
3: 啊，你喜欢吃牛肉？哎，牛肉又贵，然后呢还烧不出来太多的这个，
2: 会缩水啊。
3: 哎，红烧的话，你知道买
2: 对对对
3: 就买很多牛肉，烧一锅到最后就剩一点。
4: 哎，我喜欢买那个牛肋条或者牛仔骨
2: 啊，
4: 它不会缩太多，它是连在骨头上
3: 哦，
4: 还能啃骨头，特别好。
2: 刘毅哥比较有爱心啊，他家里还有一个猫，这个猫其实是朋友送给他的，
4: 领养的，
2: 领养的
3: 。那你会给猫吃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吗？
4: 不会，
2: 猫要吃猫粮。我想猫要吃猫狗要吃人吃东西，马上把一些人吃坏了。
3: 哦，对，因为它代谢不了。
2: 我们家王总就给我爸爸搞坏的了。
3: 你爸也是好心，
2: 就是老人有的时候没办法，就是你在吃鸭子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会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你的那一刻，你可能心就觉得，哎，给他吃点吧，难得吃点没死。
3: 你家王总吃过最夸张的食物是？
2: 就是烟嘴鸭，所以一直吃。
3: 吃过巧克力的。

0: 爸给他吃过的。
1: 哎呀，
2: 我跟你讲，巧克力下了狗肚子之后，没过五分钟，他就开始抽搐、呕吐啊！
1: 天哪，
2: 送医院！
1: 哎呀，所以千万千万不能，
2: 不能瞎吃。
3: 艾琳、娜娜、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祝小肉一路平安！
2: 谢谢。
3: 我那昨天我说是我们的领证纪念日，我说我们家那个肯定不记得。
1: 对、
3: 因为我也是听到蕾蕾说5月27号想起来的嘛。后来到了公司，我就想，哎，我来问问。
2: 哎呀，你看你忍不住。
3: 我不问他记不记得。我说，今天是我们领证多少年的纪念日啊？我一天的快乐都是我老公昨天早上给我的。他说10年吧，当时就把我笑喷了。我回他，我说大哥，你儿子都13岁了，我们领证10年，你怎么想呢？
2: 这就是男人，对，这就是男人，这就是男人，对。
1: 这个确实是好的。
2: 我觉得给他称呼也蛮好的，
1: 大哥。
2: 大哥，大哥你好吗？
1: 你知道这个大哥的背后是有多少的无奈呀、
2: 啊？对对对对对。
4: 那个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4: 哎呀，我们家大厨昨天把手指切破了，流了好多好多血。碗呀、锅呀，还有包括内衣呀，都没法洗了。然后后面都是我的事儿了。希望他能够以后多多照顾自己。
2: 昨天你洗碗就知道他不容易不？
4: 昨天流了好多血，孩子看到都吓死了，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在加班，马上就赶回来了。还是要保重好自己、啊。
2: 对对对对。
4: 作为做饭的。
5: 琳琳、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啊！
2: 对，
5: 我今天特地把英文名改成了中文来参加互动，希望能中奖。但是我看我现在改成的中文名没显示出来嘛，怎么还是英文呀？
1: 对，
2: 过一会儿，过一会儿他会有一个迟缓。谢谢你照顾刘姨啊！
4: 琳琳、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我今天来表达两点。就是那个凉感被。我是前几天下班买了一床凉感被。然后呢，我家有个10岁的儿子，是个大胖子。他特别怕热。然后他盖了这个凉感被以后，他说特别舒服。跟空调比空调都凉快。现在每天晚上盖着凉感被，抱着睡眠枕，睡得质量特别好。所以昨天我也下了一单，
2: 谢谢。
4: 然后呢，我又第二点，我又看到了那个电饭煲，电饭锅，我们家电饭锅其实还没有到要退租的这个状态，但是也想尝试看看，就今天先吃上。
1: 今天在跟我们全程互动的早饭当中，我们会来抽
2: 奖。
1: 刘姨再说一下我们的两份奖品。
2: 哎，我们先说清楚啊，那个电饭锅是我们拍视频用过一次、使用过一次的，但是没有带回家啊，就是为了拍视频，仅此而已。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就可以送给你。
6: 对，原价999，现在只要599的高端钛智能电饭煲送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树上熟的猫山王榴莲，给你急冻。摘下来就急冻的，
2: 贵
6: 饿应该是我们送给大家是3.5斤到4斤，保证四房，价值169的猫山王榴莲。
2: 是的，
7: 奶奶拉拉，父亲的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7: 好久没来了，
1: 早上好。
7: 刚刚听你们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我想想，我们70后，对于我来说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到节假日突然想起来，哎呀，我们去一个地方嘛，什么攻略也不做
2: 啊，
7: 就认着方向盘去开，开到那个地方现场去找吃的喝的住的玩的，
2: 特别好。
7: 这可能就是一个最浪漫的事。
2: 对，还特别提醒啊，刚刚那个早饭讲的那个凉感被，凉感被之前我们已经售罄了，后来刘姨又通过关系又返场了，但是单量是非常有限的啊。
6: 后来又上了一次，大概是50单左右。
1: 这个凉感被啊，我自己家都买了2床。
2: 我也是啊。
1: 对，刚刚那个早饭
2: 肯定要有一床。
1: 刚刚那个早饭分享的特别对，这个天，当你拥有凉感被的时候，空调还算什么？
8: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宝物，别买错，只买对。
1: 好了，8:55，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礼拜四的早上，我是蕾蕾。
2: 哎，大家好，我是娜娜，又是忙碌的一周，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满满当当的礼物送给大家，我们也特别开心。谢谢早饭一直在跟我们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好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是张晨宇阳为你带来。

0: 2.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

0: 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R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 GR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另外呢， GR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在距离滨海出口4公里的位置，之前的事故车辆还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呢，关闭了
1: 来接听记录大家的投诉问题。大家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SSD110， 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找到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投诉内容。此外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音频剪辑，上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节目呢也是开通了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双声道1011，双声道1011。节目当中我们所关注的内容呢，有一些我们也拍了一些小视频发上去了，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边私信联系我们，同样也可以反映问题。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打卡报道啊，可以把相关的信息发上来。这会儿呢已经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打卡问候了哈。还有朋友播报了当地的天气，知欧洲说老师好，天一晴就热了，安徽今天有30度，确实如此，雨停之后呢温度也会迅速的回升，大家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今天呢张晨请了一天试驾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节目呢一起来为大家维权服务。各位呢可以来参与节目，节目的上半部分会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是问题处理回音反馈。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1: 好，来接电话，有请南京的何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请讲，遇到什么问题？
4: 我最近遇到一个就是跟银行的一个纠纷呢。就是4月27号下午4点多的时候啊，我突然手机上收到一个短信，说我的华夏银行卡被转账了17万多。然后，对，17万多。
1: 什么人转账的呢？
4: 当时他看到的那个原因呢，叫信用卡扣款。我第一反应我说完了，遇到电信诈骗了。
1: 电信是信用卡扣款。那你有华夏银行的信用卡吗？
4: 我没有，我本人没办过，然后我就打了他们的客服电话，去查了一下，客服说你名下真的有一张这个华夏银行信用卡，然后我就核对了一下卡号，因为那个交易记录里有卡号的末尾4位，对上了，然后我就问他这个卡什么时候办的，他说2017年8月25号发的卡，
1: 到今天都已经快10年了。
4: 对对。
1: 那这张卡确实是在你的名下。
4: 对，在我名下。
1: 你本人办理过吗？
4: 我没有办理过。然后我说你查一下那个卡有消费吗，他说只有当时刚办卡时候有2笔消费，大概是59900块钱。他说后面一直是罚息，每个月有3-4千万的罚息，这累计下来现在已经有28万的欠款了。
1: 也就是说这张卡呢在2017年办卡的时候曾经有过消费，
4: 对
1: 吧？但是这个欠款呢没有归还，所以就是加上这个罚息，它就是滚动的嘛，越积越多，就到了17万多，是不是？
4: 到了28万多，所以他把我的储蓄卡账户清空了，还欠了10几万。
1: 就是莫名其妙的，你的这个钱就被划走了，是被银行划走的。
4: 对对，
1: 用于还信用卡
4: 通知。对，银行也没找过我要我还钱，然后他突然就划走了。
1: 那这个情况要跟他们反映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

0: 很严重。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冒用了你的名义在华夏银行办了一张信用卡，有过消费，这个欠款呢是十年前，现在这个利息加起来滚动到了28万多，那怎么处理呢？这个钱要你个人来偿还？
1: 他们后来我又查了一下，我就记起来了，2017年底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联系了，他们就让我写了一个承诺书，然后呢也签名了。他们说拿回去比对那个办卡资料的笔记，看是不是一样的。后来呢告诉我说笔记完全不一样，这个事儿确定不是你本人办的。我说那你怎么处理呢？他说把卡消掉，把债务也撤销掉。他说你过2-3个月再去查那个征信系统，他说这个卡和欠款的逾期记录你就看不到了。后来我真的查了。
0: 你查了结果呢？
1: 后几年我查了好多次，确实是没有消掉了。
0: 你讲的消掉了是卡消掉了还
1: 是
0: 征信消掉了？
1: 征信记录消掉了。因为我查我在某些银行有没有卡，哪些银行有信用卡嘛，我都是通过那个人民银行的那个征信系统去查的。因为上面办了哪些银行卡，什么时候消的，它都有记录，然后有没有欠款的也有记录。但是这张卡呢就查不到了，它既没有欠款的记录也没有卡的记录了。我就认为这个事儿他们处理好了，
0: 那就解决了呀。那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事儿又冒出来了？
1: 对，我最近跟他们反复的打他们客服电话沟通，才知道他们只是把征信给消掉了。这个是他主动上报给人民银行的，但是他内部的账务系统里面这个卡还在，这个债务也还在，记在我名下，而且在不断的去罚息，也没有任何通知给我。
0: 所以这个事情啊，我是听下来觉得华夏银行有很大的问题。当时你们报警了，然后通过这个调查也确认这张信用卡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征信也给你消除掉了，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突然这笔钱就给花走了呢？华夏银行在花这笔钱之前，他们有没有去再核查一下是不是？所以这个做法确实是有问题的。我再问你一个细节啊，就当时2017年你不是打电话也报警了吗？对吧？
1: 对。
0: 这个派出所是到现场了吗？
1: 是我们到派出所的。当时呢我去了2家派出所，第一家是我那个单位所在地，也就是那张信用卡的收卡地。那个派出所呢了解情况之后跟我说，这个事情与你无关，他说这个钱你也不用还，说经济损失是银行的，银行应该报警。
0: 对，
1: 然后我就联系银行，银行呢他刚开始呢他不太愿意报警啊，后来我就去他们银行的那个办公室，然后他们被迫跟我一起去了他们办公室所在地的那个派出所。那个派出所呢就说你们不能空口来报警，你要证明确实有这个事儿。你至少把办卡的资料啊，刷卡的那个账单呢拿来，我们核对了之后确认有这个案件我们才能受理啊。然后华夏银行他就一直没有提供，然后派出所也就没有受理。到目前为止我也多次，就今年这事儿发生之后，
0: 当年啊，就是当年派出所这个案子没有受理吗？
1: 对。
0: 那我觉得银行也非常奇怪。这个当时是有50000多的一个欠款没有还，那作为银行来讲的话，他们难道不想去追这个50000块钱的欠款吗？对不对？那么我这个持卡人，我当事人，我都配合你主动的去配合你们到公安机关去报警，这个银行方面好像不着急啊，他们是觉得无所谓呢还是怎么回事？就不想把这笔钱追回来吗？因为这种行为如果说属实的话，是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办理并且盗刷信用卡的，他是涉嫌构成犯罪的呀，就是信用卡的诈骗罪。
1: 对，
0: 对不对？那么银行的这样一个举动我觉得很奇怪，不积极，然后呢完了之后他也不提供任何的手续，这个事儿就挂在那里了。
1: 是的。
0: 那但是通过当年的沟通，这个事情呢其实他们是知道的，也是证实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是主动帮你通过人行那边把你的征信的这样一些不良的记录给消除掉了。但是这个欠账，这个坏账还是挂在这里的。
1: 对。
0: 结果
1: 包括现在啊，现在我再次跟他们沟通了，让他们报警，他们也不报警。 然后
0: 他们怎么想的？

0: 那我是不能够理解，他们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主动跟我联系，每次我只能通过9577跟他们客服把这个故事啊重新叙述一遍，然后他说你的诉求我已经收到，已经反馈，然后请你耐心等待我们的电话，此后就等不到任何电话了。嗯。
1: 这个我觉得公民的这个个人的财产安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得不到保护了，是不是？这钱莫名其妙就给划走了。那你现在跟他们沟通，他们什么态度呢？什么意思？这个钱要还给你啊？
0: 那个17万多呢，在罚款的第三天他也还给我了。
1: 还给你了？还给你是他们主动还的还是你在投诉之后？
0: 我去反复去跟他们沟通，反复去投诉他们，他才还的。
1: 然后他口头也承诺说这个债跟你无关，这28万的债跟你无关，你不用还。但是很诡异的是，这个事儿是发生在4月底，5月6号的时候，我又收到信用卡账单了，因为我把我的邮箱告诉他了，我说以后你有什么材料你就发到我的邮箱，不要发之前那个人填的邮箱了。好，这一次他把账单发给我了，然后我发现5月份又产生了新的这个利息。
0: 这个账单再增加了，变成28万6000多了。哦，就是如果说当时你的银行卡里边有20多万的话，那就是所有的钱都划走了，是因为你卡里边只有17万，所以他银行那边是花了17万，是不是？是的，
1: 嗯，
0: 好呀。那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欠款一直是存在着嘛，那他前面怎么没有扣？怎么在将近快10年了才扣款？
1: 这个我也很纳闷了，我这个钱这个卡里面其实之前一直有一些钱的，一直有几万块钱，然后呢最近是打了一笔10万块钱的那个保险公司理赔款进来了，因为我去年得了一个重疾，得了一个重疾，好的，
0: 就是正好就是有大额的资金入账了，是不是被银行监测到了？
1: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把这个钱给扣掉了，是吧？这是我们提的这个疑问。那现在我想问一下何先生，对你来讲的话，你的就是17万他花走的钱已经全部归还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现在担忧什么呢？就担忧这个事情在银行那边还没有彻底的了结。 对，因为这个债务在他们系统里面呢是一直记录下来的，而且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华夏银行把他的这个信用卡的 不良债权，就是逾期4年以上的这个债权呢，打包在市场上出售，就是他转让了。那我担心就是转让给第三方了。那转让第三方之后呢，第三方可能会拿着这个账单呢来起诉我，要求我本人还款。
0: 那就是说有可能他们把这个债务就是出售了之后，由第三方可能是公司还是什么，是在公司，他会向具体的当事人来进行追讨，
1: 对，
0: 所常态的处理机制了。那为什么这事情拖了这么久没有彻底的解决？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给出一个答复。另外我再问你啊，你当时就是这个信用卡不是被他人冒用了吗？你的身份证是不是丢失过？我身份证因为我自己学过法律啊，所以我对这事儿非常谨慎，从来没有丢失过，而且每次只要身份证离开我的手上。你稍等一下，我们来联系一下客服啊。你好，请问是华夏银行的客服吗？
2: 是的，
0: 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客服。你好，我们是江苏省广电啊，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档维权节目，是这样的，有个事情呢向你们反馈一下。 南京的一位何先生是你们华夏银行储蓄卡的一位客户，在今年4月27号，他的储蓄卡里直接被你们银行，应该是信用卡中心划走了17万多元，但是呢，他没有在你们银行办理过信用卡，这个从天而降莫名其妙的17万多怎么就被划走了？他跟你们联系过，你们查了一下，在他名下呢有一张信用卡。 后来他本人也回忆了一下，这张信用卡呢，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有人冒用他的名义办理的，当时也消费了5万多块钱，但是那个冒用者啊，使用者呢没有归还，所以这么多年他这个利滚利啊，现在的这个欠款呢已经高达了28万多，而他本人呢，正好那张信用卡里面，那张储蓄卡里面啊，一共是17万多，就被你们直接给划走了。他当时呢也打电话也报过警。 啊，你们当时银行呢好像是

0: 说让他不用担心这个后续的销卡呀，包括消除不良的征信记录，都会帮他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但是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就这笔欠款依然要由这个何先生来偿还呢？
1: 嗯，好的，女士，那麻烦您这边的话，就是我会记录您的情况，会有我们专员与您联系的。麻烦您提供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客户的相关信息，可以吗？我这边记录一下。
0: 没问题，这些相关的资料呢，我们待会儿可不可以给到你？我就想问一下啊，这个事情，因为投诉人说，在4月27号被扣款之后呢，跟你们多次联系，也打了你们的客服电话，但是呢，他的疑问你们始终没有回复，你这样能够查到他的投诉的记录吗？
1: 我这边的话会如实记录您的情况，会有我们专员与您联系。
0: 我知道你刚才已经说过了，我问的是这个投诉人他多次打你们的电话，你们这儿应该是有记录的吧？
1: 您放心，相关的记录的话都会有留存的。然后我这边的话
0: 有记录，但是为什么没有回复呢？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复呢？他现在的要求是让你们查清楚这张信用卡的持卡人是不是他，这个债务是不是还在他的名下，这张信用卡能不能够彻底的注销，包括盗刷人是谁，这些问题你们能够给答复吗？
1: 我会记录您的情况，会有专与您联系的。
0: 只是记录而已吗？只是记录吗？
1: 会有专员与您联系。
0: 你等一下吧，来，
1: 专员告知您。
0: 你不要再不断的重复这句话了。来，何先生，何先生，
2: 嗯，我在。
0: 你给他们打过几次电话？
2: 我这边有记录的，就是我有录音的，大概有十多次。
0: 十多次，所以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你们这边应该是能够查得到人家多次投诉了，但是他的疑问你们没有解决啊，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1: 我这边会如实记录您的情况，会有我们专员与您联系，为您处理这个业务的。
0: 这句话你说了很多遍了，你只会说这句话吗？
1: 嗯，目前确实暂时没有看到相关一个信息。
0: 没有信息吗？这个投诉人的投诉信息你查不到吗？
1: 麻烦您让何先生本人接下电话，我这边的话查询一下他账户的一个信息。
0: 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去吧，那个记者把那个相关信息留一下。好吧，所以这种沟通真的是很无效。大家怎么看？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一会儿见。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电信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6: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5: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6: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5: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10: 屋。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1: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12: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11: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2: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1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4: 京 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7: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9: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20: 慢下来的理由，
19: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20: 泥的源头，
19: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20: 冷却后的呼吸，
19: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20: 也连着世界。
19: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20: 慢一点儿。
21: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3: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 G15 沈海高速盐城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滨海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为配合事故处理，还是关闭蔡桥至新桥双向路口往连云港方向，在射阳系分流，请车友们耐心等待，有条件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昨天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启动静态验收工作，那么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是建设项目工程按照计划完成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完毕之后，对质量进行检查确认的过程。那么静态验收完成之后，巢马高铁将转入到联调联试运行试验阶段，预计今年的9月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终至马鞍山东站，正线全长约为61公里，全线设5座车站。那么这个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施工距离。5月30号，苏超新一轮比赛，无锡队对南京队的比赛。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1011。本次活动特

0: 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你的声音。
2: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5: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6: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7: 我是于洋，
8: 我是张晨，
7: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8: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7: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我们把参与的方式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有问题反映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SSD110 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找到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投诉内容。此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啊，就是我们的视频号是双声道1011，大家关注一下就可以了。通过大蓝鲸直播间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交流。我们来看几条旅游信息。首先呢，就是这个青海的旅游，这次呢我们是带大家走一个可能常规的线路它不太去走的哈，就是青甘环线，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查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这些都会去。另外呢，还会带大家去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的行程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现在呢，又到了新疆旅行的好季节。首先呢是南疆，南疆的话呢，会带大家到帕米尔高原，然后呢，我们是会再去这个阿克苏，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南京出发之后呢，是直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这也是目前市面上面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线路。那大家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天山以北的伊犁，就是北疆这边呢，也是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那么带大家去伊犁，然后还要去阿勒泰、喀纳纳斯和禾木。那么我们也是选择坐飞机的方式啊，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最后呢，是一个爆款产品，江西庐山的龙虎山小环线，6天寻真之旅，2999块钱一个人，极具性价比，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说了，他光是有录音的和客服的对话就已经有10多次了。你们记录了？你们有专员联系了吗？你们解决了吗？这个是涉及到公民的个人的财产的安全的问题啊！但是没想到是这样子的。真不知道这些部门的客服人员是何用意。说实在话，说如果说我们这个身体不好的话，可能你就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会被气死。还有一位小金鱼，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投诉人啊，他发了条信息说，2018年核查人员告诉我，当年办卡的人高度怀疑是银行的业务员，说接到了另外一个银行业务员的电话，拿到一份办卡的申请，就给办了信用卡。信用卡发出来之后，那个人提前通知邮政快递，在园区门口拿到卡，消费的两笔是在一个 POS 机上面套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可怕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怀疑的，投诉人报警了，警方也希望银行能够提供相关的资料，他们好去调查，好去立案，但是银行不配合，什么都不提供，所以就没有立案。那么也有朋友就怀疑了，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他们内部人自己办的卡呢？所以他们就不这么不积极处理。有没有这样又回到了

0: 投诉人的名下，那怎么办呢？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做到这里。大家对此事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继续发表您的观点。
1: 张开手，我们可以互道问候；握紧拳，我们可以彼此加油。也许我们从未谋面，但在电波中早已碰面。
2: 大家好，我是夕阳，
3: 我是张晨，
2: 欢迎收听
3: 交广双声道。
1: 紧握拳，我们彼此加油，
4: 加油，加油！
1: 交广双声道，为更美好的生活，
3: 更美好的生活。
0: 9:47，大家如果说有问题要投诉反映，请继续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此刻呢，我们节目组的记者正在接听记录。
5: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说回音，南通如东的张女士反映，从26年的1月底开始呢，她家里边就没有人住了哈。然后到了5月17号，银行卡上面被扣除了638.94元的水费，他就觉得很奇怪。查了账单，就发现25年的12月份开始到26年的5月份，这几个月呢是没有产生水费的，怎么到了5月份突然扣了600多块钱的水费？而且家里边几个月是没有人居住的，你想想看，600多的水费，那得用多少的水呀？那么他后来呢也向相关部门反映了。如东县东泽源供水有限公司回复，是张女士家里的电热水器反流，把水表的总表烧坏了，造成了1到5楼4户人家近几个月的用水量没有办法计费，所以呢就把这几个月的总的用水量，包括其他人的用水量，全部算到了他的名下，就是让他来承担，一共是638块钱。这个投诉呢反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有几个疑问啊。首先就是这个水表总表的损坏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他家里边的这个电热水器反流会把水表给烧坏掉吗？我们那天接投诉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提了这么个疑问。那么供水公司你们是怎么判断的？是否及时把你们所了解的情况和张女士做沟通呢？第二，如果说确认是电热水器反流造成的，那么张女士理当赔偿水表的损失，但是其他用户的几个月的水费也让她承担，这个合不合理呢？啊，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来讨论一下，说说你们的想法。张女士表示，在2025年12月底，她家里边换了新的热水器，那么旧的这个机器呢，她没有扔掉啊，说这个旧的其实当时也没坏，就是换了一个新的，旧机器当时就放在了1楼。对此呢，他就质疑，如果说水表的总表出现问题，几个月的水表异常的话，那自来水公司你为什么不提前告知，而是直接扣费？另外呢，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水表的总表烧坏了，是家里边的热水器反流，但是呢，没有具体说明造成损坏的原因，包括提供相应的证据。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向南通市如东县东泽源供水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反映情况。在当天下午，我们节目组接到了公司徐总的电话回复，对事件的详细情况以及后续的处理做了一个解释说明。徐总表示，张女士家里面她不是总水表损坏啊，那么现在辖区内的住户呢，她都是独立的水表，各个这个各户的水表呢是通过分水器连接的，一个分水器连接着5户水表。张女士家的水表的表芯被高温烫坏了，那么进而呢是造成了单元内与其相连的多户水表没有办法正常的计量计费。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给出我们的一个解释。
6: 张女士家的表的内表芯啊，那水表里面不是有机芯显示数字的嘛，那个表盘那块已经全部烫了变形掉了。自来水管里面是冷水嘛，对吧，不可能变形，只会有高温水，因为它这里面是塑料机芯，它肯定经过高温水一烫，它立马就会就变形掉了。因为它自己的表呢烫坏之后呢，导致上面的5个表全部都虽然没有烫机芯，没有烫变形，但它里面的齿轮已经烫了，就是不运转了。
0: 徐总介绍，张女士家的水表表芯被烫坏，通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呢，就可以判断是他们家的热水器出了问题，然后造成这几个月共5户住户的用水数据无法正常通。

统计。所以呢，相关的时段的累计用水量就由张女士承担，共产生水费638.94元。供水公司四月份发现水表问题之后呢，安排工作人员去换水表，同时明确要求工作人员向业主清晰的告知异常水费的一个情况，要去核实。但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严重

0: 好吧。另外是不是你还提到了就是家里边的那个供水设备啊，管线的这样一个排查的这样一个内容，是不是也提出来了？
1: 对的，我就说的，我说你帮我排查一下，因为这个水表说是烧坏了，对吧？但是我也很疑惑，因为这上面我不是专业的，我在想这个热水器怎么会把热水流到外面呢？会不会我家管道出现什么问题？肯定要请他们这种专业的帮助我，对不对？排查一下，以防以后如果真的存在这个问题，那肯定要解决掉。
0: 对，你说的没错，就是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找到啊，烧坏水表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他们看的是表面被烫坏掉了，那这个热水是从哪儿来呢？他们就推测啊，是热水器的这个反流的原因造成的。但到底是热水器呢，还是管道的原因？确实是要做一个深入的排查，好不好？
1: 对的，
0: 后边呢，他们也会上门跟你再沟通。
1: 对，他已经跟我联系了，因为这两天江苏在下雨嘛，然后等天好了，徐总就说要来帮助我排查一下。
0: 好啊，接下来几天不下雨了，那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节目组，谢谢主持人老师。
0: 好，没关系啊，这个问题处理好就好，好不好？就是对于这个方案处置的方案，你还是认可的哈。
1: 认可的，认可的。
0: 好的，
1: 挺好的，他们很积极。
0: 好的，好，那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再见。
0: 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呢，也是要提醒到这些供水企业啊，要一定要规范一个正常的一个作业的流程啊，要强化主动服务的意识。你包括这个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处置、信息的告知这样一些工作机制，一定要落实到位。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障居民合法的用水权益。好的，9:58，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大家对于今天节目当中所关注的内容怎么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继续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会。

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
3: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会和您关注到法国网球公开赛，中国选手王希雨顺利晋级32强，她也成为本届法网走得最远的中国女单选手，而王昕瑜则是无缘32强。NBA 西部决赛第五场，雷霆在主场战胜马刺，拿到了赛点。那么你觉得在下一场的较量当中，马刺队能不能扳回一城呢？能不能让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那这一轮的系列赛会不会出现抢七大战呢？此外，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来关注到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消息哈。那各支国家队都在陆续的公布自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的大名单。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荷兰队的情况哈。那荷兰队在很多球迷的心目当中都是被称之为是无冕之王。那你觉得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哈，你会看好荷兰队吗？你觉得荷兰队能够走到哪一步呢？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中和您关注一下巴西队的相关的情况。那今天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4天的时间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去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荷兰队啊、巴西队啊、包括阿根廷队啊等等，那在此前我们也说过，根据 AI 的预

0: 测，那 AI 是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啊、比对啊，他可能是比较看好西班牙队会最后捧杯。那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哪些球队更具有冠军相呢？现在其实很多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觉得说也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这个预测哈，因为足球毕竟是圆的， AI 更多的是基于一些大数据的这种核算和考量。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球队他们的不同的气质，以及有些球队之间本身就是有一些相互克制的这种打法等等，所以足球是圆的，我觉得真的很难去预测哈。那所以只能说一说你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比较看好的球队。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您共同来了解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昨天在法网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金花王希雨在首盘5-4之后，对手巴布蒂斯特摔倒因伤退赛，这样呢，王希雨就打进了法网的32强，自2022美网之后再次晋级大满贯的32强，追平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也成为本届法网走得最远的中国女单选手。下一轮她将会对阵的是斯塔罗杜布采娃，这位选手呢是经过决胜盘抢食爆冷淘汰了莱巴金娜。而凭借这一场胜利哈，王希雨呢在晋级了32强之后呢，他已经收获了170个积分以及18.7万欧元的奖金，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121位，目前已经提升了27位。此外，在昨天进行的另外一场女单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星瑜在比赛中遭遇到了争议性的判罚，最终以2-6、6-2和3-6不敌德国选手科尔帕奇，无缘32强。
3: 王星瑜的对手科帕奇现世界排名第95位，之前征战大满贯的单打最佳战绩仅为第二轮。首盘王星瑜总共出现了27次非受迫性失误，他在第4局和第6局相继被科帕奇破发，第7局王星瑜实现回破，继续顽强追分。不过这一盘主裁多次在下场查看球印后做出不利于王星瑜的判罚。在以2-6丢掉首盘后，王星瑜在第二盘提升了一发得分率并减少失误，他率先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以6-2扳回一盘，总比分战成1-1平。决胜盘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转折出现在第8局，手握局点的王星瑜进攻失误送出破发点，尽管挽救了一个，但面对科帕奇一记高质量的反拍直线，王星瑜回球下网丢掉这局。最终他以3-6输掉决胜盘，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第3轮。
4: 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他难打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当我想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他总能够比较巧妙地化解了这个压力，然后把这个场上局势再拖回比如说相持的这种情况当中。然后对我的话其实就跟上一场不太一样，因为上一场就是如果我想要打得快一点的话，对手他就想要打得比我更快，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不太需要去在一分当中反复的多次的这样的去就是占据了主动，然后又回到相持，然后再想办法再占据主动。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做得特别好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面，虽然他可能大的武器没有说像其他的选手那样那么厉害，就是他可能发球呀接发球比较一般，但是我觉得确实今天他在其他地方做的也很好，就是不单单的是说我自己打得不好或者说对手打得很好，我觉得是一个整体吧去看。
0: 另外呢，在昨天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双16分之1决赛的赛场上，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1-18和21-19战胜对手晋级16强。此外，在男单的首轮比赛当中，翁宏阳以21-17和21-14战胜了李世峰，晋级16强。
5: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跆拳道

0: 奥运冠军赵帅，
1: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2: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各位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你觉得在西部的决赛当中，在 NBA 西部的决赛当中，马刺和雷霆到底谁能够杀进最终的总决赛，和尼克斯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呢？目前来说的话，雷霆队是稍占优势的，因为在大比分方面他们是3-2领先的，已经拿到了赛点，所以下面的这一场比赛对于马刺来说就至关重要了。昨天在第五场的较量当中呢，雷霆是坐镇主场迎战马刺。全场比赛呢，雷霆状态火热，凭借整体的阵容优势和高强度的防守，最终他们以127-114击败了马刺，大比分3-2拿到了赛点。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雷霆有五个人得分上窗，其中呢，亚历山大砍下了32分和9次助攻。
5: 比赛开始后，马刺反客为主，尚帕尼连续得分帮助球队客场领先。雷霆在球迷的助威声中逐渐进入状态，卡鲁索依然有稳定的输出，依靠亚历山大首节最后时刻的连得5分，雷霆首节结束反超2分。第二节前半段两队比分紧咬，但后半段马刺进攻受阻，而雷霆这边全面开花，打出进攻高潮。单节雷霆砍下了40分，其中亚历山大单节贡献了12分，半场结束雷霆领先了11分。下半场文班亚马加强了内线进攻，但连续2次都被哈尔滕施泰因防住，雷霆趁机打出一波9-0，将优势扩大到20分。关键时刻文班亚马打3分成功，帮助球队稳住局面，马刺回敬了一波14-2，顽强地将比分追进。三节结束马刺落后10分，最后一节马刺虽然没有放弃，但是关键时刻的失误失去了追进比分的机会，再加上麦凯恩外线的稳定发挥，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雷霆在主场127-114战胜马刺，大比分3-2领先，拿到了赛点。
4: 我们的球迷听众河南建业说，依然是看好雷霆队可以拿下马刺晋级总决赛啊，但是总有一种预感告诉我说，双方可能会要打到抢七大战啊，很有可能，而且我相信联盟也是非常希望看到，马刺和雷霆能够打到抢七大战哈。好，我们的老听众了，蓝鲸黄老四，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平台看到了某位国足民宿的视频，他预测阿根廷会夺冠哦。那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那真的就是蝉联了哈。他说，并且呢，从全方面的去分析了阿根廷可能夺冠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吧，这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归根结底，足球是圆的，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好说。确实是这样哈，因为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球队他可能整体实力不强，但他比如说哈，他就是踢某一种风格的球队，他特别有心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就是 AI 他的预测 ，AI 他的预测，他可能是从球员的构成，然后球队的打法，他是综合了很多大数据去分析的。但是你知道，足球比赛它毕竟不是算术题哈，所以AI 预测的是西班牙可能会夺冠，但毫无疑问，我觉得西班牙一定是夺冠热门球队。但是最后是不是西班牙队捧杯，我觉得真的是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靓仔真亮也说，他说我感觉会进入到抢七大战哈，他说总冠军最终会在西部球队当中来产生。反正我觉得联盟肯定是看到这种情况，联盟肯定是希望能够打到抢七的。然后你想东部那边4-0就解决战斗了。 红日留言说，婷姐上午好，在扬州打卡收听哈。他说我重点关注的是苏超盐城对扬州的这一场比赛。嗯，我觉得对于扬州队来说，一些比赛的最新的战报。

我们肯定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大家全部来集结好的啊，给大家来播报出最新最快的这个世界杯的资讯。那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节目中能够玩起来啊，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你看不同的比赛，你一定是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就特别想听听看大家的一些感受哈。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APP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要着重的说一说巴西队。那巴西队呢，被人们称之为足球王国，但是由于国家队最近一次世界杯夺冠已经是24年前，就是2002年的时候，而且桑巴军团近些年来在国际大赛的比赛当中，他们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人们对于巴西是否还具备夺冠实力的疑虑就越来越多了。可即便如此，很多巴西人仍然觉得国家队能够在美加墨世界杯第六次封王。也许了解一下巴西队前五次世界杯夺冠的历史，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巴西人如此自信了。首先，在1958年世界杯，那一年世界杯呢，巴西队被贴上了太年轻的标签。确实，那个时候他们是非常年轻的一支球队，缺乏经验，球员们是首次在美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去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最终5-2获胜，赢得队史首个世界杯的冠军。所以记得了啊。足球王国巴西队第一次世界杯捧杯是在1958年的时候，1962年他们又夺冠了。1962年呢，是在智利举办的世界杯，是巴西队的卫冕之战。然而球王贝利在小组赛阶段受伤，无法参加之后的比赛，球队上下弥漫着忧伤的气氛。此后，加林查挺身而出，率领着巴西队一路杀进决赛，最终以3-1战胜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成功的卫冕。随后呢，就是8年之后了，1970年世界杯。提到这种世界大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临阵换帅乃是兵家之大忌。1970年世界杯开赛在即，巴西队就更换了主教练，扎加洛走马上任。外界普遍质疑他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去组建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然而这一次却诞生了巴西队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队之一，他们赢得了所有场次的比赛，并且在决赛中4-1战胜意大利队。更加令人惊喜的是，按照当时的规则，他们凭借第三次夺冠获得了雷米特杯的永久归属权。可是在1970年之后，他们也是足足等待了24年。1994年世界杯，他们结束了长达24年的冠军荒。对于一支习惯胜利的球队来说，长达24年的冠军荒确实太过漫长。1994年世界杯上的巴西队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畏惧。然而罗马尼奥和贝贝托率领的这支球队最终是闯进了决赛。决赛中通过点球大战，他们力克罗伯特巴乔率领的意大利队第四次加冕。随后呢，我们要提到的他们的第五次夺冠，那就是在2002年的世界杯。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巴西队直到最后一轮战胜了委内瑞拉啊，他们才搭上了决赛圈的末班车，就是险些他们那一年没去成这个世界杯。然而到了韩日世界杯上呢，三巨头里瓦尔多、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创造历史。特别是外星人罗纳尔多赛前是饱受膝伤困扰，在时任主帅斯科拉里的力挺之下才进入国家队的，而他在决赛中独中2元，力助巴西队以2-0击败了德国队，成就了5星巴西哈，用实际行动回报了斯科拉里对他的信任。所以此次你觉得巴西队还能不能再次夺冠呢？我觉得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哈。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今天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4天了，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竞彩足球总进球数的玩法。这个玩法呢，就是竞猜全场含伤停补时的90分钟的比赛，两队进球总数选项包括0、1、2、3、4、5、6、7球及以上。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玩法当中呢，就不用去纠结胜负了哈，看准进球数就行，简单易上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带有竞彩标志

0: 制的体彩网点，就可以购买竞彩游戏。大家不妨在世界杯到来之前哈，就练练手。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和您全年相伴。江苏体彩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这两天呢，很多人都关心啊，说梅西的这个伤势啊，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吧。昨天呢，阿根廷国家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就表示了，说梅西的伤势情况哈、不严重，会继续的观察他的恢复的情况。那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在梅西的带领之下，终于捧起了大力神杯，梅西正式加冕球王。今天我们也带您回顾一下梅西的世界杯的故事。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卡塔尔当地时间2022年12月18号，北京时间19号凌晨，卢塞尔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梅西职业生涯最闪耀的一刻。梅西怀抱着自己的金球奖，在路过大力神杯时温柔抚摸，俯身一吻。这是阿根廷队史第三座金杯，也是让梅西正式加冕球王桂冠的最后一颗明珠。如今回想起来，这个梦幻般的故事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那一天所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足以让梅西的往后余生都沉醉其中。
1: 从那一天起，一切都变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改变了。世界杯冠军带来的影响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对我、我的家人和整个阿根廷来说，这个冠军都是意义非凡。我终于在职业生涯末期梦想成真了。
0: 从2006年到2022年，五届世界杯，整整16年。在此之前，他虽然在个人和俱乐部荣誉方面已经登峰造极，但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仅有一座美洲杯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每逢世界杯，梅西肩负的期待最多，压力也最大。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听到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批评。我知道我的家人和我一样，他们甚至承受了比我更大的压力。尽管他们在我面前总表现得很坚强，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压力很大。很多人不只是因为没有冠军指责我，还有针对我个人的一些人身攻击。那些言论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让我非常痛苦。还好后来我们赢得了美洲杯、世界杯，这一切才终于结束了。
0: 当35岁的梅西意志坚定，很可能是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的时候，他的阿根廷队却遭遇不利开局，首战就爆冷输给沙特，这让次战同墨西哥队的比赛就变得至关重要。正是梅西在球队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他贡献一传一射锁定胜局，把阿根廷队推上了一条此后一路高歌猛进的光明大道。之后的八强战中，阿根廷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敌，老冤家荷兰。在赛前，荷兰主帅范加尔在谈到梅西的时候说，他几乎很少参与球队的防守。这段话经过媒体的传播之后，又引发了一定的曲解，这无疑增加了这场生死之战剑拔弩张的气氛。比赛中双方多次爆发冲突，18黄1红，这也创造了世界杯单场黄牌纪录。更令人惊讶的是，梅西也一反平日温和内敛的形象。梅西在打入点球之后，故意跑到范加尔面前，做出了有些挑衅的庆祝动作。这是前阿根廷球星里克尔梅的标志性庆祝动作。当年里克尔梅在巴萨时就和范加尔矛盾重重，梅西此举既有为好友伸援之心，也有回击范加尔对自己品头论足的含义。赛后，梅西又一次来到范加尔面前，做出了闭嘴的手势。就连接受采访时，他也对荷兰球员毫不留情地宣泄着愤怒的情绪。虽然说晋级之路上波折不断，但是这支阿根廷队众志成城的决心却从未有过分毫减弱。时隔8年，梅 梅西终于又一次走进了世界杯决赛场。对他来说，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战了。虽然压力巨大，但见惯了大场面的梅西依然心如止水，似乎在静待花开。这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之战，领先、绝平、帽子戏法，当然还有十二码决战。当阿根廷队最后一个出场的蒙铁尔站上点球点时，梅西和队友并肩而立，喃喃自语。后来关于他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众说纷纭，更有很多唇语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却没有结果。看来这个答案只能由梅西自己来揭晓了。
1: 我当时自言自语在对蒙铁尔说话，因为他马上要踢点球了，我说他一定能踢进，我们的苦难马上要结束了，就像我平常经常做的那样。我当时一直在向上天祈祷。
2: 你会看决赛回放吗？
1: 不，我不会看，我不会看决赛回放的。我看了很多关于决赛的总结集锦，还有我们获胜后人们庆祝的视频，但是决赛的正常视频我是不会再看的。
0: 也是阿根廷队还有葡萄牙队啊，他们各自的这个表现的情况。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大家也分别说了自己这个心目中的一些夺冠的热门球队，无外乎还是巴西、阿根廷、这个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英格兰啊，包括刚刚有一位荷兰的球迷哈，说虽然荷兰被人们称之为无冕之王，但是足球是圆的，也许今年的美加墨一切皆有可能。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呢是再次升级，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会有4钻酒店住宿，包含了青海的特色美食。那当然这一路上你还可以欣赏到很多青海的特色的美景哈，赶紧拨打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另外呢，大家问到的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都已经全新上线哈，你可以继续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一次谢谢各位在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啊，大家呢是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天下体坛。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

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二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啊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己。

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苏南朔房机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车辆都还在缓行当中。那另外我们之前说到的G2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在距离滨海出口4公里的位置，之前的事故车辆还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呢，关闭了射阳西和新桥的双向入口，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从今天起，镇江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试行响应式停靠。响应式停靠呢，是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新型公交运营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当公交车途经实施响应式停靠的站点时，如果车上有乘客下车，或者是站台有乘客候车，车辆依次依规进站停靠。如果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

0: 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该站点，不再停靠。此次试行的响应是停靠的四条线路，是镇江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的特点。线路途经城郊及乡镇路段，部分站点客流较少，传统的站站停的运营模式，在没有乘客上下客的站点，车辆仍需要经过减速、停靠、起步、加速的过程，不仅拉长了全程的运营时长，也影响了市民的乘车体验。实施响应式停靠之后，将有望提升公交的运营效率，提升乘客的出行效率。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中，我是苹果。哎呀，这两天呢，因为这个气象的原因啊，那种潮湿和闷热的感觉已经减轻很多，所以整个人的体感也舒服了好多，对不对？初夏时节，大家就好好的享受吧。因为这两天呢，可能温度也会慢慢的升高到30度以上了，各位可以说要防暑降温啦。好在呢，雨是暂时停了，而且初夏时节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说很多的水果啊，正在上市中，杨梅啊，枇杷呀，对不对？现在呢，正好是枇杷属挂果的时节，小区里面啊，包括人行道旁边，有很多的枇杷树都挂着那个金色的果实，非常的漂亮。前两天呢，我路过，就是很怎么说呢，不经意的一个路边角落，发现一棵长得特别繁茂的枇杷树。哎呀，我觉得好好看哦，我就拍了好几张照片。结果第二天我再路过它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呀，怎么这个树下吊着好多的断掉的枝条啊？一看就知道有人是在那儿采枇杷造成的啊。这个事儿吧，就现在特别的突出，因为现在路边的景观带啊，有好多的那个水果树啊，包括杨梅，包括枇杷。那枇杷树上的果子呢，也有好多的路人呢、或者是游客在那儿采摘。可是，这个行道树旁边的果实啊，行道树上长的果实和我们在水果店里面买到的水果是一样的吗？到底能不能吃呢？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在社交媒体上也比较的火，说哎，现在都已经进化到吃上绿化带了吗？先来说一下答案啊，那就拿枇杷举例。园林专家呢也特别讲到说，绿化带里的这个枇杷树的品种啊，和我们在水果店里面买到的枇杷，虽然在外观上看不出来太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品种。绿化带里的枇杷呢，是属于那种核特别大、很酸涩、肉特别薄、很不好吃。但是我们在水果店里面呢买到的枇杷，它就是专门啊种植出来给你吃的水果枇杷，肉厚、汁多、甜度高。虽然都是枇杷树，但是品种、用途、口感完全不一样。而且在这里呢，我真心的建议大家不要随便吃路边绿化带里的枇杷树果实，因为长期的去吸附像车的尾气啊，包括扬尘呐，还有啊小区里面呢，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啊，好像果树

长得特别的好，但小区里面它那个土啊，底下很多都是建筑垃圾啊，所以重金属非常容易超标。而且呢，说实话啊，这种景观枇杷树真的是属于公共绿化，私自采摘又违规，然后爬树又很危险，然后又破坏了这个枇杷树的这种很美好的形态。真心的建议大家，像这个季节，如果你要吃杨梅喽，吃枇杷喽，去水果店买吧。为了去验证一下啊，这个小区里面景观树的这个果实并不好吃，昨天我还在我们家小区里面去摘了一颗果实啊，但是那是一颗樱桃，滴滴的。我就想今天我要在节目里面讲这个关于景观树的话题嘛，我就真的要去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果实是不是很难吃。果然，虽然那个果实啊，樱桃已经长成了紫色的啊，看起来好像很饱满很多汁的样子，但实际上它就是那种核特别大，果肉特别少，然后特别酸特别涩啊，甚至有点苦唧唧的感觉。所以你看我都已经现身说法了，大家还是不要吃这个小区里面或者是绿化带里面的水果吧。关于吃绿化带这事儿呢，最近在很多城市的新闻当中看到，除了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这个枇杷之外，后面的几张都是来自于其他城市的这个绿化带水果啊。 TT 说这第三张图啊，哟，看了一下真的差点吓我一跳。哎，你不认识这个水果吗？啊，这个水果我们这边没有，南方城市比较多一点，看来好多人都不认识。山里人也都说图三什么水果啊，是桃子吗？看着又不太像啊。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大家也可以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一看啊。然后我再跟你说一说，哎，最近很多南方城市的朋友非常的凡尔赛，就是因为他们的绿化带啊实在看起来太丰盛了。好，你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

是还得发啊符合卫生标准的防除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那这个降温的是坐办公室的，我还能领到高温津贴吗？其实还是回到咱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要素。

0: 一定是比较耐用的。市场价去搜一下，要大概600-700的样子吧。今天我们有100套的专属福利，有两个规格，一个是1.5×2米的单人款，到手的价格呢是299，还有一个是一整套，是包括凉席加两个枕套，有5种颜色是可以供你选择的，然后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每一套都是正规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今天只有100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凉席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这是今年我们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啊，一个全新行程的介绍。今年我们远距离的旅行呢，有像青海，包括新疆啊，新疆是有南疆和北疆，这些地方都是有生之年系列。尤其是我觉得我们看惯了江南。

的小桥流水，去到这些地方看到这么宏大景致时，你一定会被有所震撼的啊，会有那种觉得哇，天地很大，个体很渺小，就这种感觉。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青海也好，南疆或北疆也好，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要提醒一下，因为比较远嘛，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你想青海的话8天7晚，南疆也是啊8天7晚，北疆就更久一点，10天9晚。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上比较受限，我是建议你考虑一下，今年我们还有一条新的路线，叫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6天时间，一个礼拜就可以搞定了，然后性价比很高，2999元每人，高铁直达，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就是这么一个小环线啊。可以吃一吃江西菜，泡一泡庐山温泉，去景德镇买买瓷器，想想都很美。这些旅程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好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和留言。我看到今天最后一条在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留言，来自于许盈梅这位朋友，印象当中第一次看到你名字嘛，以后要常来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
0: 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各级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到5月30日南京对江赶赴客场对战无锡队，南京长客集团联合南京汽车客运站开通南京无锡苏超联赛专属观赛直通车，发车时间为5月30日14:31，发车地点南京汽车客运站2楼29号检票口，到达地点为无锡江阴体育中心，返程时间预计为5月30日22点，往返票价108元每人，单程时间约2小时。直通车采取间隔1分钟发一班车模式发班，同时南京汽车客运站为每一个观赛的球迷提供免费停车福利，球迷购票时可自主报备自驾车辆车牌信息，由工作人员统一规划停车区域。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8: 汽车，
0: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9: 哎，欢迎你来到 FM 幺级之后，严重事故率降到了人驾的1/6，这是一个统计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智能驾驶辅助往下去发展，就进入到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种状态的时候，目的也是希望可以把事故率大幅度的降低，对吧？
10: 但是我会提一点点小意见，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感觉好像智驾的确从数据上看表现是越来越好，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用智驾它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人必须得要握方向盘，脚必须踩在油门或者踏板上。其实你现在用智驾，长期用智驾，你是会很紧张的，
9: 对
10: 吧？就是你不会允许这个智驾出任何的错误，对吧？

0: 一旦出错误，你如果你完全放心的状态下，你去让他用支架，因为我们不是没有试过，就是宣传的比较好，但实际体验下来比较拉垮的支架的。
1: 哎，用支架感觉特别像你就是驾校的教练。
0: 是的，
1: 我在盯着
0: 你，时刻会紧张他的下一步操作到底是什么，
2: 比我开车紧张多了。
0: 对，所以你看你都这么紧张，他怎么可能会让支架出这么多的问题呢？对不对？
1: 所以就是结果上面来说，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科技的发展肯定是有好处啊，而且呢，科技的发展最后会带来的是价格的下降，然后呢，就是技术的普惠性发展啊。
0: 嗯，是的，当然我觉得这个趋势是改变不了的，而且智驾这个技术呢，以后一定也会越发展越好。再加上像这个特斯拉的 FSD 马上进国内之后，就是它可能也会对我们的很多的智驾产生一定的冲击。
1: 嗯，
0: 我觉得智驾它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呢，智驾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瓶颈的，就是因为它最终的发展的方向是 L4L5 嘛，是无人驾驶的这种状态嘛，所以它再怎么好，它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路联网啊各方面进行一个结合之后，它就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 嗯，
0: 就是你再指望它有多大的突破，不可能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国家这一次把就是特斯拉的 FSD 就是要放进来这件事情，就像当年让特斯拉在中国建厂是一样的。
0: 嗯，
1: 对吧，
0: 鲶鱼效应是吗？
1: 你说你遥遥领先，那行，我引进一个在国际上目前最好的过来，我们来拼一把，有竞争才行嘛，对吧。
0: 对，一方面是这个，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进来叫监督版，它并不是就是完全开放的版本。如果是完全开放的版本，你会发现它开起来更疯狂。
1: 嗯，
0: 对，这个监督版其实已经有一些就是自媒体的博主，他其实在试驾的时候他会提到说，他比较聪明的地方是在于他真的很智能化，他非常的类人。因为我们也试驾过，包括华为，包括小鹏，包括像这个蔚来，他们也说自己类人，但是这个类人和那个类人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区别啊。我们具体等他来了之后再看。
1: 哎，说到类人，其实我昨天去试了一下那个致敬一期的那个车机舱啊，但智舱不是内置了原生的那个就是满血的豆包大模型嘛。哎，我发现它有一点类人化就挺有意思。你比如说我坐到车上之后，原来这种口令肯定不行的，我就说你好别克，我腰有点不舒服。他直接给我启动了座椅按摩，这个可能大家能理解，对不对？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给副驾安排一下。他直接启动了副驾的这个座椅按摩。所以这个其实是他在思考这个问题。
0: 是是是，当然这个只是智能座舱方面了。
1: 对对对，就是以后 AI 在车上的相关的一些管理，包括对于你车辆驾驶和操作时候的这个介入，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1: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的确是更聪明的脑子更灵光的 AI， 而不是就是开着车的过程当中你让他关灯他就来关灯的这样的一个 AI， 对不对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要聊到的是一些新车啊，就是在本周会上的一些新车。然后这两天其实还有一条消息也比较的疯狂，就是 Stellantis 集团发布了未来五年的战略。看了一下这个战略，让我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要投52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是4747亿元，这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数字。
1: 对，
0: 推出60款全新车型和50款改款和换代的产品，然后在2027年的时候要正式推出 Stellantis 的一个叫 Stellan One 的模块化的架构，可以支持燃油混动纯电，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它的自动驾驶啊、智能座舱、软件架构啊、线控转向啊，它一并都会来，在2027年的时候将会正式的，就是见面、啊。
1: 就是当这些企业开始发力了之后，市场的局面可能又会有新的变化，对吧？
0: 我觉得其实这又是一步错棋，个人感觉，就是反正
1: all in 是吧？
0: 不是，是因为你太晚了。你现在说你再搞一个所谓的，动力架构模块化的平台，我说你这个再怎么比，你跟国内去比的话，你跟中国去比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意义。
1: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它是放在国外，就是害怕中国车过去大规模的开始铺开了之后，它没有还手之力、
0: 啊。你是可以搞个壁垒，对吧？你没问题。但是呢，你第一，你刚研发的这个东西，你得要卖大量的产品，你才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成本给摊销出去。4747亿是什么概念？
1: 哎，如果4000多亿要是都是给领跑的话，
0: 4000多亿给领跑拿400亿，他就觉得非常开心。别4000亿了，
1: 领跑说：“我把我技术都给你，4000多亿怎么样？”啊，
0: 我觉得这个反正看不大懂。就我不理解的地方是，投这么多钱只为了搞一个这个架构和去铺开它的整个市场。
1: 我还听说Stellantis在跟比亚迪在接触
0: 啊，是吧？好吧。
1: 就是有没有可能他在疯狂的从中国企业这边买买买
0: 啊，
1: 然后最后把他所有的产品线都换一次？
0: 不理解，
1: 反正就很疯狂啊，对吧？
0: 希望他能卖得更好吧。
1: 好吧，那么刚才这个

0: 说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新款的问界 M9 啊，未来的 ES9 啊，奥迪的 E7X 啊，很多新车将会在本周上市，因为本周还有一个大湾区车展嘛，所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稍后时间会说一说本周的新车啊。
1: 嗯，好，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这是蝴蝶针。

0: 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九块九，
5: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4: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5: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 G15 沈海高速盐城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滨海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三车道恢复通行。为配合事故处理，还是关闭蔡桥双向路口，有条件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另外，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3: 汽车，
2: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世界。
15: 欢迎回来，1011车世界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正，
16: 我是邢南杨晓。稍后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本周要上市的一些新车，有很多是重磅车型，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这些新车当中你在关注什么车啊？
15: 是的，201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呢正式上线了，路线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新增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我们会从西宁区进行进出的啊，青海的特色美食全程4钻酒店，各位可以来咨询报名了。
16: 嗯，好玩的地方都是包着。

0: 大家啊，另外呢，南北疆方面呢，又跟大家去做好了安排。南疆那边，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莫什塔克冰川、卡拉库勒湖，哎呀，包括可以去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试试手气，阿克苏的天山托马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这些都给你安排好。这是南疆啊，南京出发，直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的产品是不会涉及的路线。另外呢，在北疆方面呢，伊犁也是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5月份的到来，野花开始绽放，草原开始绿起来了。如果你想一张照片同时拥有这个雪山、河流、森林、牛羊的话，那肯定是要去伊犁的嘛。
1: 嗯，
0: 而且呢，像阿勒泰啊、喀纳斯和禾木啊，对不对？这些都值得去。那么中间呢，给大家选择了飞机的方式，所以省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这又是一般旅行不会去走的线路了。
1: 是的，现在江苏交通广播网在2026还精心打造了江西的6天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和温泉酒店，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的防晒，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来进行购买吧。
1: 每到夏天呢，都在跟紫外线对抗，早上出门通勤被太阳直晒，周末出去玩一天呢，要是防晒没做好，不仅容易晒黑晒伤，还会加速皮肤的老化，细纹斑点通通冒出来。每年咱们不是都要给各位搜攻略啊，想知道今年啥防晒最好用，要我说用的最舒心的还不会踩雷的，那就得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防晒养肤坚固的兰蔻精纯防晒。
0: 如果说的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家的精纯系列是妥妥的课代表啊！精纯系列呢，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堆在了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狠角色。就说这款精纯防晒吧，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呢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的逛街郊游，防晒力都是完全够用的。还有个更厉害的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的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越晒皮肤越好。
1: 某宝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块，防晒作为消耗品的这个价格入手简直不要太肉疼啊！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福利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的破价，5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399两支啊，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溯源。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给您减掉5块钱了。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了啊。
3: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呢，跟大家去聊一聊本周要上的一些新车。我跟你说，本周上的车还真的挺多，有很多车型呢还真的是属于挺重要的车型啊。
2: 嗯，
3: 我们来按照顺序来跟大家说吧。今天25号，25号呢，法拉利会把它的 Luce 啊进行首发啊。
2: 嗯，这个跟我们就没什么太多关系了。
3: 对，就是，但是他不是说好自己对吧？不拥抱新能源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对不对？现在这些超豪、超跑陆陆续续都开始闷不吱儿的去开始去在自己的动力里边去加这样的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东西了啊。
2: 嗯，我们来说说，就跟我们稍微有点关系的吧。
3: 从27号开始说吧。
2: 嗯，27号新款的问界 M9 要正式的上市了。
3: 未来呢 ，ES9 也要正式的上市了啊。
2: 对，分别介绍一下吧。像 M9 呢，它这台车呢是在外观方面做了一些小幅度的调整，包括新配色、隐藏门把手、一体贯穿车灯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内饰方面呢，会有鸿蒙座舱的4.0，然后还有
3: 一堆车里边，就是放在未来的那个展厅里边，就会发现这个车也真的，我在想，就什么人需要去坐这台车呢？啊，
2: 嗯，就是肯定自己家里有个大别野啊，是吧？停车什么各方面很方便，
3: 放不下去，对不对？
2: 对，然后就是对于这种空间各方面会很有要求的一些朋友，
3: 那前就是那天看到那个他们未来南京的那个就是建哥啊，
2: 嗯，
3: 他说他不是有 ES8 吗？
2: 嗯，
3: 他说他把那 ES8 换成了这个 ES9。

0: 啊、又换了、啊、
1: 对，换 ES9、啊、他就觉得就对比了 ES9 之后就觉得 ES8 又不香了
0: 啊
1: 因为 ES9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就是那个 ET9 的下放，
0: 嗯，
1: 对吧，技术的下放嘛。
0: 嗯，是的，5.36米的一个车长啊，这个车本来就比较大。
1: 嗯，那在27号其实真的是一个好日子啊，包括像极狐的问道 V9 也会是在27号上市。
0: 嗯，
1: MG 品牌的 4X 就是 MG4 的那个 SUV、
0: 嗯、
1: 也会在27号去上市，还有一个预售的车，其实是一个重磅车型，就是50星光 L
0: 啊。
1: 因为之前华劲 S 给的价格给了这么低，没有华为全家桶的一台大六座50，又能给我给它造出来多少钱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甚至业界都说11-12万的这个价位。
0: 对，但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现在对价格这事儿吧，我就是越来越看淡了。就是你没发现现在车都是越卖越便宜？
1: 嗯，
0: 自从我看了小鹏 GX 卖到26万多之后，我就觉得
1: 就不相信爱情了，是吧？
0: 不是，跟爱情没关系了。就是我是觉得说，就真的没有。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提
0: 醒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最近连速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宿迁段关键控制性工程，新沂河特大桥第四连左福中跨河龙段混凝土精准浇筑完成。新沂河特大桥全长2284.2米，桥面宽27米，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连速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是江苏15省6纵10横高速公路网中的横三线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约49.3公里，项目建设工期3年，计划2027年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正。
4: 嗨，大家好，我是邢南杨翔，欢迎各位呢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
1: 已经很多了啊，老车新车呢有一个不同的用法。如果我是老车，我开了10万公里了，我感觉油耗高了，动力不行了，车呢启动也滞后了，你就按照公里数的折一半去用。比如说10万公里的车，十的一半呢，你用5只。那情况特殊，我们在这些年当中呢，也总结了一个经验。有些朋友说，哎，我10万公里啊，我用了5只，怎么清的好像没那么干净？哎，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车友呢，加比较差的油，他明明95，他非得加92。然后呢，长期在市区当中燃烧不开，那积碳会多。你这个时候多用的1到2只，比如说5只，你用个7到8只，这样呢会清的呢比较理想一些。还有些车友呢可以用少一些，那为什么呢？他经常跑高速啊，几乎呢没什么拥堵。这个时候呢，比如说10万公里，他可能用个3只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要针对呢市区通勤和高速啊用的一些车的一些情况呢，去稍作呢一些左右的浮动，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在这些年当中，还有一些车友说，我全新车要不要用？全新车那看你自己了，对车的一个态度。有些人爱车如命，哎，我遇到过的。有些车友呢不把车开残开废了，他不罢休的那种，
2: 不开坏不修。
1: 对，有这样的人啊，什么都不管，轮胎气都不打。那如果很爱车，我买的车呢，这个又是现在高功的一些涡轮，你随时可以用。用了之后你有感受的，你开车呢顺畅，燃烧充分，油呢也会呢去节省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对呢燃烧效率的提升，对续航的变长呢是有目共睹的。很多车友说，我加一箱油加了一只哈都不白加，我多跑了100公里。
2: 一般就是很多人单独去买的话，一瓶是168嘛。现在的活动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买3瓶送1瓶加一个杯子，然后买6瓶送3瓶，下单呢满199元是减50块钱，但是满减是不叠加的，结合你自己的购买，结合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一样的活动啊。
1: 是的，尤其呢我们在京东方面，我们再提一下啊，京东哈多旗舰店进去呢，直接搜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我们也在强调，我们节目正在直播25号，我们推荐的是大名鼎鼎的，来自我们
0: 原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日出行助理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 G15 沈海高速盐城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滨海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三车道恢复通行，现场通行缓慢。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占据第二车道，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孙武将、
3: 锦毛祖、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马超马孟起进退两难，这边啊，张鲁写了一封书信说你得回来啊，不能让你再打加盟关了啊，赶紧回来啊，咱们一块喝酒，咱们一块吃肉，咱们一块聊天啊，具体的缘由你不要问啊，虽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但是我是你的主公，我这信写出来了，你看着信了，如见着我了，我说怎么着就得怎么着啊。那么马超这不想回来，张鲁回话那也行啊，你必须一个月之内给我拿下加盟关，你要拿不下就提头来见啊，你不喜欢打架吗？去啊啊，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院，哎，能吵吵就别动手，吵架也不对啊。反正在那个时候就这样，那主公一句话，你手底下大将，哪怕你是吕布在世，你也得听我的啊，别废话。那么对于马超来说，现在整个人很纠结，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被杨松啊，包括他哥哥给做套了。那跟自己弟弟马岱俩人怎么商量都商量不出个头绪来。那么刘备这边也有动作了，诸葛亮主动请缨说，主公啊，现在马超马孟起表面上啊是属于张鲁的人，但是现在张鲁这个做法啊，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刘备说那还用见智吗？哈哈，哎呀，他手下的杨松啊是见钱眼开，这张鲁是见官起义啊。之前孙先生到他那儿去不说承认他了吗？啊，封他个汉宁王吗？呵，高兴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啊，故而才会写这封书信把马超召回来。那么诸葛亮说，主公，现在我们前面这个戏做得很足了，人物小传写得差不多了，是吧，咱这小说啊得继续下去，那么我得出马了。刘备说，先生您要干嘛去？我呀，我要去一趟马超的大营。刘大爷这脑袋甩得跟拨浪鼓似的，这不行啊。先生，你去了我可怎么办呢？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哎呦，那辈也不愿苟活于世了。哎呀，主公啊，想当初亮只身前往江东，那江东龙潭虎穴呀，亮不也是全身而退了吗？舌战群儒啊，包括躲那周瑜周公瑾几条大杀技啊，虽然在我面前都是卡拉咪，对吧，哈，每一条计都没弄死我啊。后来借东风之时设下发坛，我不也是完完整整的平平安安的回到咱们荆州了吗？哎，主公啊，你可千万不要记挂孔明，孔明一定能够，不行。刘备啊连摆握手在摇头，我不行，先生啊，想当初那是卢子敬把先生您接到江东去的，而且当时江东的状态跟今时今日不一样啊。那个时候他吃紧呢，他害怕曹操，曹操当时陈兵百万啊，那个时候江东就想跟我们联合，故而您能够平安归来。不过今时今日。

这马孟奇眼睛都已经杀红了啊！万一把先生您给害喽，我可怎么办呢？先生，你可千万不能去！哎，主公啊，您就把心搁肚子里边啊，到那边实时的动向，我会派探马回报，这还不行吗？啊，如果说我不去，那收不服马超啊，收不服马超怎么取西川，取不下西川怎么成就您的大业呢？主公还望三思啊。这马超总盯着你这加盟官，哈哈，你说你这老跟他这么打来打去的，这进程太慢了，现在这个事儿不好办呢。 啊主公啊，答应亮啊，你也放心，亮一定能够平平安安归来。正所谓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归家来。跟上班似的啊。您就放心吧，等回来啊，您给我设宴，您给我白酒，再给我接风不迟。不，这刘大爷还是不放心。正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说报主公，报军师，赵云将军来信了。而且推荐了一个人前来投诚。哦，投降的人是谁呀？各位，书中代言，此人姓李，名辉，字德昂，是刘璋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建宁豫园人士啊。这个建宁在哪儿呢？各位同学啊，这个建宁大概的位置，四川曲靖啊，产好酒的地方就这儿啊。刘备一听，哎呦，这可是个人才呀！不过，曾经这李辉反对过我呀。我在进西川的时候，他跟刘璋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甭管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他是骡子还是马，谁呀？来吧，把李辉先生请进来吧。吩咐一声请进来，李辉就来至在了刘备跟诸葛亮还有众将文武的面前。李辉深施一礼，分宾主落座。刘备还真问上了啊，李辉先生，当年被入西川，您不是曾苦见过刘璋不接纳我吗？当时是是何用意，今日你又为何来投诚呢？刘备这个话说得很实在啊，当时李辉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他跟刘璋说了啊，你可不能让刘备进来呀啊，刘备进了西川呢，那是迎虎于门啊，若有故人李辉求见马超马将军。那么这时候马超正在干什么呢？哎呀，正在大营里边来回溜呢。那位说吃饱了撑的是吧，来回走一走消个神吧。不是，连急带气，这是刚要传令收拾东西干什么呀，回汉中啊，别在这儿了。就在此时进来人这么一报，说什么李辉求见。马超一愣，这李辉是刘璋手下的谋士啊，他干什么来了？难道说要劝我归顺刘璋吗？那可正好，正应了人家张鲁的这个想法了。我有反叛之心，哎呀，怕什么来什么。这时候你就杀了我，你宰了我，挠我脚心，我也不能归顺刘璋啊。挠脚心顶什么用？马岱在后边一看，说：“哥哥，您这是干嘛呢？怎么咬牙切齿直跺脚？哎，兄弟，你没看着吗？李辉前来游说，不是，哎，怎么这节骨眼来？不是，那您怎么办呢？我自有主张。你呀，领50名刀斧手埋伏在帐下，看我眼色行事。只要我把帅案一拍，一声怒吼，你呀，带领着刀斧手冲出来，就把这李辉按倒在地，动以极刑。其实啊，这个极刑啊，也叫海刑。啊，海刑在那个时候讲就是剁成肉酱啊，剁馅儿，这要包饺子是怎么着，哈哈。哎呀，而且来说这个刑罚啊，包括这个极刑是非常的残酷，而且非常的凶狠。你想人都剁碎了，这玩意儿好了吗？遵令了。马岱出去安排人去了。马超又传一令，所有的军校两边列立，摆出个架子来。

啊，让李辉看看，别弄得手忙脚乱，焦头烂额的啊。边上人一看，就有那种要撤兵的痕迹啊，知道了吗？啊，是是是是是。接下来啊，马超这整了整自己的容貌啊，把这个盔甲呀什么都穿好了，感觉严阵以待的样子。接下来传令，来，让李辉进帐。

0: 突然。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4: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公益体彩是人生，各位下午好，因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07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7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07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53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1.02亿元，上期的7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现在聚焦中奖喜讯。近日呢，咱们江苏南京购彩者李先生在32010-21660体彩网点业主的陪伴之下，前往到我们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他凭借一张88元的大乐透套餐票，收获1等奖，奖金高达628万多元哈。那李先生是我们中国体彩的资深购彩者，特别钟情于大乐透。平时呢忙于工作，投注习惯比较随性，但是每逢体彩大乐透的开奖日，他只要路过体彩网点都会打上几注。那谈及中奖的经历啊，他显得格外的兴奋，说当时呢还是业主提醒他，现在正值大乐透8.8亿元大派奖期间，所以呢只要单票满18元就能参与派奖。他便非常爽快地买了一张88元的套餐票，没成想啊，就在当晚，他精准命中了我们体彩大乐透第2605471等奖，将628万元奖金收入囊中。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
6: 如今评书有新样，
7: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李辉先生刚刚投奔了刘备啊，这就接一大活，什么大活呢？去游说马超。当然这活也不算他被动接的，算是他主动请缨啊。来至在刘备这儿，拍着胸脯说，这样啊，皇叔，刚刚投靠您，我这俩胳膊拎俩手也不合适啊，拎什么金银细软呢、什么珠宝美玉啊，你也不一定喜欢。刘备说，不，呵呵，你给我拎东西我也喜欢，呵呵，我习惯了过苦日子了，那、现在好不容易日子好点，我得攒钱。

你带了吗？我没有。别来这个，哈哈，我这要拿钱啊，我理会没有啊，我这硬币都拴到这肋条骨上，知道吗？多一分钱我也不花。但是我接下来要帮您办这个大事儿，对您来说可是金山银山都比不上的。我要帮您去游说马超，不然您现在家门关吃紧呢啊！而且你有这么喜欢马超，诸葛先生啊，主动领命要去，你又不放心。我来吧啊！我之前在陇西啊，跟这马超有一面之缘，对这人呢，不能说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我最起码能摸透他一部分的秉性，我愿意一试。好嘞啊！刘备很高兴，这安排马就把这李辉先生往这马超这边送。那么马超这边得着消息之后，也准备好了。啊，不是羊羔美酒啊，准备的是50刀斧手啊！啊，马超这安排自己的兄弟马岱说：“你准备好了啊，我拍桌为号，但凡我把这桌子啪这么一拍，刀斧手出来，咔嚓咔嚓咔嚓，处以极刑，处以海刑，把他给我剁碎了啊！没废话，哎，好嘞，哥哥，这儿都安排好了。李辉这来至在马超的大帐啊，不卑不亢，大模大样。哎呀，蒙奇呀、啊！”多日未见，别来无恙。马超说：“别来这套，你干嘛来的？别说这个客套话啊，话钱有用的说，钱钱没数赚啊。你要干嘛来的？”李辉也没客气，单刀直入：“我是特意来游说孟琪的。”哼！马超听到此处啊，这个恨得很啊。李辉先生，你好大的胆！两军阵前呢、啊，马超经历过大仗不下百场，哼，我都没怕过，我都没抖过，我都没惊过，哼。那么今日遇到刘备也好，那张飞、还眼贼也罢，你家孟琪将军也是丝毫不惧。今日虽然我接到了我家主公的一封书信，让我赶回西川。哼，我呀，我不一定回去。我这人就是这么任性。此仗不赢，此仗不胜，我马超誓不班师。但是今天你代表谁来的呀？你游说我，你是代表那刘璋吗？李辉先生，我劝你啊，赶紧把话给我说清楚，如若不然。马超、马孟奇大拇指一按的嘎嘣嘣，擦啦啦啦啦，肋下青龙宝剑就抽出一半来了。好家伙，寒光一闪，让人不寒而栗。这剑昨儿刚磨过，跟人说啊，今儿还没切菜呢，谁拿宝剑切菜啊？但是我马孟奇砍你，就犹如砍瓜切菜一般。李先生，你是想拿孟起的宝剑试一试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宝剑快吗？李辉这一看摇了摇头。孟起啊，你这个脾气还是那么暴躁。试剑者并不是我李辉呀、啊。你这剑磨得快，我看出来了。可是恐怕将军您要自试其剑呐。各位什么意思？你这剑磨再快，你是为了自己抹脖子？马超一听有点意思啊，不卑不亢，临危不惧，都这时候了，这个李辉面无惧色，好，虽说是个文官，但是是条汉子。行行行啊，马孟起噌宝剑还侠。李辉先生，此话怎讲？他把手就抬起来了，干嘛？我往桌子上拍一下，一拍这帅案，马岱就出来了，你李辉就碎了，知道吗？李辉不屑一顾，正眼都不看他。哎，可惜呀、啊，可惜将军您大祸将至，哎，尚且不知。马超把剑眉这么一竖，虎目圆睁。这手想要去拍帅案，他又收回来了。怎么着？话说清楚了吗？没说清楚啊。李辉，你来说说，
我马超有什么大祸临头？李辉听到这儿，啪，把手往后这么一背，不慌不忙的在马超的帅案前这么溜达了两圈儿。马超这个眼睛就跟着李辉转，李辉把脸儿往起这么一扬，王启将军，我听闻月之西子上回者不能避其美，岂知屋檐上美者不能掩其丑啊！日中则仄，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也呀。今将军与那曹贼有杀父之仇，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前不能退刘璋而救荆州之兵，哎，确实可惜可惜呀。马超闻听此言，站起身来，你说这都什么意思？阿巴阿巴说了一堆啊，这都什么意思？嗯，各位，这一番话啊，可比杨松那些贪污受贿的啊，贪污金珠美玉的这些人值钱多了。李辉说这个是引经据典，聊的是历史掌故，说的是什么呢？啊，咱们外插花说点这个内容好不好？各位同学学一下。当初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复仇啊，他手下大臣范蠡呀，访得一个美女叫西施啊，很漂亮，四大美人之一嘛啊，他还有一个姐们叫东施，那不是他姐们啊，这俩人住地儿近啊，当然这也是传说啊，民间的一些说法吧啊，但是主要聊这西施。那么范蠡把这美女西施送给了吴王夫差，西施长得漂亮啊，又狗狗又丢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反正您就闭眼睛想吧，想这姑娘要有多美就有多美。哎呀，面如敷粉啊，这个身材啊，这个比例啊，这个个头就那么合适啊，没有包庇，没有褶，没有窟窿眼儿，好家伙，买土豆来了这是啊。哎，可是夫差亡身亡国啊。那么战国时期的吴延，此人复姓钟离，单字名春。很多人玩那个王者的时候啊，都玩过吧，是吧？其实那是个复姓啊，复姓钟离，单字名春。那、啊、上单英雄啊，大事搅起来以后石化。嗯，我说这干嘛？反正您玩王者的时候稍微注意点，那、啊、是吧？有这么一个角色，有这么一个英雄啊，在这里边，这是复姓钟离，单字名春，长得很丑啊。他劝齐宣王修正啊，使齐国国富民强。齐宣王立齐为王后。那、啊、各位看过除了王者之外啊，电影里边梅艳芳、郑秀文演过那电影《钟无艳》啊，这说的就是这故事啊。但是钟无艳啊，在那个电影里边是这名字，包括在《王者峡谷》里边也叫钟无艳啊。但是这个历史上啊，包括民间传的钟离、钟离春啊，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嗯，那么这李辉把这事儿拿出来又说一趟是什么意思呢？说将军，您现在什么处境？嗯，有人陷害你，你还不知道呢。你拿甜的当苦，谁能够逼得了你啊？马超，你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汉中张鲁身边有奸臣在陷害你，就是那个杨松啊。曹操和你有杀父之仇啊。在陇西，你的妻子和儿子都被人给杀了。想进西川救刘璋、退刘备，你是根本不可能。那么你想往后退，退汉中制服杨松跟张鲁见一面，我告诉你不可能。嗯，因为你不会下棋，是吧？人杨松会下棋，杨松见钱眼开，这张鲁见官起义，这俩人都贪得无厌呢。您这种人品怎么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呢？眼下天地是很大的，可惜呀、啊，可惜你是一身无主，没有容身之地呀、啊，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往前看，山河壮美；往后看，高楼林立。啊，曹操还有个铜雀台呢，
你有什么？嗯，你来阳台。

0: 败都没有啊，对不对？你要再来一次渭桥之败，泗水之师，你就。
1: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王丽、秋华和星空加泪打卡和关注哈。我们再来看到我们江苏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近日呢，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的建设迎来了重大的节点，在通车之后啊，从南京到淮安只需要一个小时了。
2: 在京湖县宁淮城际铁路项目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品混凝土箱梁稳稳地落在桥墩上，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收官，为后续无闸轨道板加快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二标项目经理齐家燕：
3: 历经两年的这个建设周期，我们宁淮二标927孔的这个箱梁的支运架全部完成。后续我们剩下的这个施工作业就是桥面系的施工，包括桥面三墙以及这个无闸轨道基础的施工。无闸轨道施工呢，计划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完成，后续就是进行那个破轨作业和试点作业，为早日通车打下这个建设的基础。
2: 宁淮城际铁路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淮安东、洪泽、金湖、天长、六合西、南京北等6座车站。目前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已完成架梁、四电工程、敞平整理和洪泽金湖站房撞击施工，下一步将全面加快四电工程以及洪泽金湖站房基础和主体结构施工进度。淮安市铁路办工程处副处长陆星星：
4: 项目建成通车之后，淮安至南京将实现一小时内快速通达，这将进一步密切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在提升区域通勤效率的同时，将进一步激活沿线文旅资源，带动相关产业提质升级。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5: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为和春天我打卡和关注。那么周四的出行安全，在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的重点警示哈。我们来欢迎常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姚晨。警官您好。
6: 吕杰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很开心来到一路平安，和全省车友分享和探讨交通安全。
1: 嗯，也非常欢迎您姚警官哈。今天呢是您第一次做直播，想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和听众探讨和分享如何的出行安全话题呢？
6: 今天给全省车友带来的第一个交通安全话题，我想和全省车友说一个安全概念，绿灯通行不等于绝对安全。
1: 嗯，
6: 我会以近期发生在常州市新北区的一起三方连环交通事故为例，跟大家好好复盘，深度剖析事故背后的安全隐患，从而提醒正在听直播的每一位机动车驾驶人，摒弃不良驾驶陋习，改掉错误的开车认知，敬畏交通法规，专注行车过程，守住我们的出行安全底线。
1: 嗯，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彩虹打卡和关注哈。那提到这么几事故，我此刻也挺好奇的，因为刚才警官提到啊，绿灯通行不等于是绝对安全，但车友会认为说，都绿灯了还不能走吗？为什么在绿灯通行情况下还会发生三车连撞险情呢？挺令人纳闷的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想请姚警官给很多我们正在路上车友来进行详细的语言重现，来解解惑好吗？
6: 好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就是发生在5月22日上午10点34分。
1: 嗯，
6: 地点是我们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中路横山路交叉的路口，有条件看到视频的车友呢，可以清晰感受到，因为这个路口是城区主次干道的交汇口，所以日常车流量大，车流交错情况复杂。而事发当天呢，天气晴朗，视线通

0: 路面呢平整完好，既没有雨雪大雾的恶劣天气影响，也没有道路施工交通拥堵的情况，而且事发时间是10:30，避开了早晚高峰，通行条件良好。
1: 那经您这么一介绍，更令人纳闷了啊，那警官想问问您，如此的路口怎么还会发生事故，并且是三车连撞的险情呢？
0: 有一个关键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路口呢因为城市道路优化改造，车道布局比较特殊，南北双向车道并不对称，不管是车道数量、车道宽度，还是左转等后区停止线、地面导向箭头，
1: 都和我们常见的常规的十字路口不一样，所以呢行经这种异形路口本身就要求所有驾驶人必须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判断路况。好，我们再来看事发的全过程。从视频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事发时路口交通信号灯正常运行，只是清晰。当时呢一辆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沿着衡山路由南向北直行， 行驶方向为绿灯，车辆拥有合法通行权限，全程没有闯红灯。与此同时呢，对向车道由北向南的左转信号灯为红灯，一辆绿色新能源出租车稳稳停在停止线内，司机安静等候，没有丝毫违规的行为。出租车后方的私家车呢也在整齐排队，两名驾驶人都在耐心等待，画面一片平和。可是就在下一秒，意外突然发生了。 视频里，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绿灯直行的情况下，却偏离了车道，径直闯入对向车道，哐的一声撞到了正在等候的绿色出租车。随着那个出租车的引擎盖掀起来，车身呢被巨大的冲击力向后倒退，又撞上了后方等候的私家车，最终造成了三车连环相撞。
2: 太令人出乎意料了啊！有看到我们车友在评论说，论对面车道驾驶人的心理阴影面积肯定非常的大啊。是的，也强烈建议此刻如果有条件方便停车、安全守法的车友，可以打开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来看看今日发现的事发全过程。因为当时我们从这名的哥的视角，他守法在等红灯，谁能想到对向车道一辆轿车会不偏不倚的
1: 径直迎面撞向自己呢？而且当时我们看到根本就没法去提前预判到会有这样的正面对撞，还殃及到三辆轿车。请问警官呢，当时三辆车上的人还好吗？
0: 这场事故呢导致三辆机动车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由于撞击猛烈呢，出租车驾驶员以及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内的一个乘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所幸呢没有生命危险。
2: 真的是飞来横祸啊！也欢迎大家此刻通过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吕杰"啊，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真的是特别始料未及。当时绿灯直行的白色轿车干嘛会径直撞向对向车道上的两辆车呢？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他说这个驾驶 人是睡着了吗？也非常感谢好朋友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啊，也看到春天我在评论说绿灯直行居然能开到对向车道的左转弯车道内撞上其他的车，肯定承担全责，应该是新手驾驶人吧。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认为说，他刚才呢去陆河送货啊，就走过这样的比较异形的路口，说当时驾驶员到底怎么回事，分心驾驶吗？ 一定要承担一个全部责任啊！当然呢，也看到听众在说太离谱了，是新手驾驶吗？经验主义驾车吗？还是说根本就没有驾照呢？就是警官啊，我们从车友视角看到今天的事发全过程监控，真的非常怀疑当时驾驶人的驾驶资质，包括他的驾驶状态。想问您，因为您就是啊事发路口所在大队的民警啊，您最知晓当时情况，就当着这辆
1: 白色新能源轿车驾驶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作何解释呢？经过我们事后的调查呢，这名驾驶员呢，早在2009年就考取了驾照，拥有多年的驾驶经验，并非新手司机。在交警的询问中得知啊，这次事故的根源完全是人为疏忽。
2: 人为疏忽，想问您是怎样的人为疏忽呢？
1: 白色小

0: 型新能源汽车驾驶员坦言，开车经过路口时自己分心走神，注意力不集中，既没有看清这个路口不对称的路面标线，也没有留意对向车道静止等候的车辆，最终引发了这场本可以完全避免的事故。所以经过我们常州交管部门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款。其一，违反第22条第一条第一款，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行车期间注意力涣散，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第二，违反第35条，机动车未实行右侧通行，未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忽视路口不对称标线布局，错误判断行驶路线，违规侵入对向车道，引发碰撞事故。最后，依法对这起事故作出责任判定，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另外两台静止等候的车辆无任何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在评论说，典型的分心驾驶啊，是开车时玩手机玩太投入了吧。所以看到最后呢，这名分心驾驶人也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个全责没什么好说的，也是无可厚非。但因为分心走神儿带来的三车连撞险情如此严重，特别我们看到分心之后啊，造成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行驶轨迹，还是挺让人缓不过神的啊。所以看到此刻有听众在评论说，说还好当时不在他对面，这也太可怕了，人在车中坐，祸从天上来。那想问问警官，一开始特别提到啊，是绿灯通行并不等于绝对安全，那对这么一起真的是非常典型也非常奇葩的事故教训啊，您作何延伸警示呢？
0: 是的，因为驾驶人第一次这一次的疏忽驾驶行为，不仅造成了车辆受损，人员受伤，自己还要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和所有的经济损失，教训十分深刻。重点提醒全省车友，这一起看似偶然的绿灯事故，其实暴露了当下很多驾驶人普遍存在的安全漏洞。四大高频驾驶误区，每一条都关乎生命安全。
2: 嗯，这个非常的重要，要去划重点了。想问您，有哪四种是高频的驾驶误区呢？
0: 一是隐性分心，成为马路杀手。说起分心驾驶啊，大家都知道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车内打闹很危险，都会刻意规避。但很多人忽略了最隐蔽、最高发的隐性分心。开车时思绪放空，琢磨工作内容，盘算生活琐事，长时间开车精神发呆，注意力游离。很多司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路况熟悉，绿灯通行，分神一两秒没关系。但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组安全数据：车辆时速40公里，一秒就能驶出11米；时速60公里，一秒行驶距离到达16米。短短一秒的走神就足以引发一场交通事故。就像本次事故，路况良好，视野开阔，本可以安全通过路口，却因为驾驶员精神不集中，视线看似在前方，实则没有捕捉到路面标线、周边车辆这些关键信息，最终导致车辆失控偏移。行车途中闲聊闲谈，调试空调，摆弄车载设备，检视物品，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都会分割注意力，埋下安全隐患。第二个高频驾驶误区是重信号灯轻标线，逆行路口辨识能力弱。交通标志标线是道路上无声的交通法规，是规范车流规避事故的第一道防线。现在呢，城市很多路口因为道路改造、路网调整，形成了不对称的逆行路口，没有固定的通行规律，只能以地面标线为唯一通行依据。但绝大多数驾驶人都有一个通病，过路口只看红绿灯，绿灯一亮就放松警惕，不再仔细辨认地面导向箭头、车道分界线、停止线，习惯性默认路口都是规整对称的，完全凭固有经验开车。不少人还存在侥幸心理，觉得标线只是参考，偶尔压线偏道无所谓。正是这种心态，让本次事故中的驾

0: 20元，在逆行路口疏于观察，误判车道，最终闯入对向车道，造成连环事故。
1: 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钟琦也是亲儿子哈，他在吐槽说早些年呢，和他爸在学驾照时，他的爸爸呢就差点开到了逆向车道，被教练当时一脚的刹停了。当我们看到这是新手学员嘛，当时没什么路感，非常正常。但一看到在现实道路上，我也遇过这种，真的是在路口转弯时候呢，有部分驾驶也会骑压到转弯路口的中央双黄实线，不仅因为他们转弯角度比较小啊，可能技术不太熟练。同时我们看到刚才警官特别提到，有驾驶认为说偶尔压线无所谓，但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但如果对向车道是有车的情况下，也会像今天我们常州这起险情一样，有非常大的事故风险，是吗，警官？
0: 是的。第三个高频驾驶误区，刚才有听众也提到过，叫做经验主义害人，固化思维，不适应新路况。很多老司机驾龄长，里程多，就容易滋生经验主义，习惯性用固定的开车方式应对所有的路况。但城市道路一直在动态调整，车道划分、通行规则随时会优化更新，一成不变的驾驶思维根本适配不了多变的路况。
1: 对，
0: 过度依赖老经验呢，会让大家丧失风险预判能力，弱化细节观察意识，哪怕是天天通勤的熟悉路段，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四呢，是行车心态的松懈，安全防线彻底失守。所有的违规驾驶行为根源都是心态出了问题。很多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况良好、不赶时间的平峰时段，没有堵车焦虑，没有赶路压力，驾驶员最容易产生松懈心理。大家总觉得路况平缓，不会出事，于是放松警惕，简化观察流程，放任自己分心走神。我们常说急躁路怒会引发抢行加塞，而松懈麻痹会诱发分心疏漏，这两种不良的心态都是安全行车的大忌。很多司机开车呢有双重标准，早晚高峰小心翼翼，平峰时段随心所欲，安全防线时紧时松，再加上心存侥幸，一次次突破安全底线，小陋习积累成大隐患，最终酿成事故。
1: 非常接地气啊，也是大家在路上能遇到一些危险状况。当然警官也特别强调说，绿灯通行不等于是绝对安全。那警官再来说一些更加实用的话题啊，就此刻对于我们正在路上驾车各位车友，您觉得怎么样去做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这样的开错道的事故险情呢？
0: 在此呢，我们向所有驾驶人发出5点的安全倡议，希望大家牢记于心，落实于行。第一，全程专注，坚决拒绝分心驾驶，上车即刻进入驾驶状态，放下手机，关闭通知，不闲聊，不做任何无关操作，途经所有路口坚持减速观察确认三步法，全程专注，一秒不分神。第二，细看标志，谨慎通行逆行路口，无论路口熟悉与否，务必看信号灯，看地面标线，遇到不对称不规则路口，主动降低车速，仔细辨识车道导向，坚决不凭经验，凭感觉开车。第三，绿灯不抢，牢记观察礼让，绿灯通行不代表可以直接通行，行经路口务必礼让路口内的行步，执行国标指挥手势，引导车辆有序通行。长宁在场馆入口承担便民服务职能，实时解答比赛时间、球队信息、赛程等咨询，日均应答群众问询50余次，累计服务观赛市民1.2万余人次，高效支撑大型活动安保平稳运行。同时呢，为了紧扣赛事安保的实际需求，我们西北大队全面升级了交管机器人简易违法识别及劝导功能。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动识别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不戴头盔等行为，并抓拍取证、语音劝导，实现智能识别与语音提示同步联动，精准适配大型活动场景，现场警力就得以集中处置复杂的警情，路面的见警率、管事率同步提升，初步形成机器换人、警力增效的实战效能。执勤期间，机器人劝导未佩戴头盔、闯红灯等违法行为80余起， 现场就围劝。

0: 导率达 86%， 成为赛事安保力量的有力补充。我们还主动对接新宇车灯、奇瑞汽车旗下墨甲机器人挂牌，成立产学研联动实验室。目前我们常州新北交管大队持续迭代升级，拓展智慧交管应用场景。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餐前聚酒显担当，平安驾驶愿无恙，为家为己为众人，交通和谐共守望，酒后莫开车，平安不打折，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燕之屋，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

0: 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沪高速双向的朔放枢纽路段，其中的往北京方向车尾延伸到了东桥枢纽的附近。京沪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根据最新的统计，今年的1到4月，长三角铁路完成了基建投资336亿元，同比增长7%，全年投资额预计超过1300亿元。淮蚌高铁、朝马高铁、杭台高铁温榆段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沪杭高铁全线、合宿铁路4线至宿迁段等项目力争开工建设。截至目前，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超过了1.54万公里，高铁的营业里程逾8100公里，在建铁路项目达到34个，总投资规模超过9000亿元。十四五期间，也就是2021至2025年，长三角铁路坚持规划引领与投资牵引双驱动，累计完成铁路建设投资超6400亿元，投产新线超2600公里，开通了21个重点项目。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3: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3: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

0: 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0: 在今年夏季，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双我八日游是您的不二选择哈。这次呢是真的纯玩，零购物，有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还会免费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吃的也特别好，会去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的牦牛肉汤锅，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啊，可以说一口来吃遍西北地区特色风。
2: 年龄增长，老年人夜间视力下降，电光能力减弱，视野范围变窄，对于路面车辆的车速车距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同时肢体反应迟缓，应急躲闪能力不足，提前发现险情，减速避让，成功规避事故。但这名电动车驾驶人自始至终没有减速，没有制动，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
0: 是的，这点非常的奇怪啊。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30U 在评论说，太猝不及防了，还是要双方提高一个安全说法的意识啊。但也看到听众观察非常仔细，在说是不是当着骑车人存在一些分心驾驶的情况。但大家如果能看到当时的视频监控也非常明显，事发前我们看到这名女子她是没有看手机的。想问您，到底为何原因没有采取任何的应急举措呢？警官，
2: 事后呢，该电动车驾驶人向民警说明情况。事发当天，他正赶路去上早班，由于凌晨过早起身，休息不足，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十分疲惫，再加上凌晨路面车流稀少，路况空旷，骑行时精神涣散，车辆行驶速度也偏快，直到行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才察觉险情。可此时距离过近，已经来不及刹车避险。综合来看，这位电动车驾驶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行车疏于观察，没有做到全域瞭望，凌晨路面空旷，没有车流干扰，本应该更专注更谨慎，可这名驾驶人反而彻底放松警惕，骑行专注力严重不足。正是因为精神懈怠，他完全忽略了道路两侧存在的动态安全隐患，人为形成视觉盲区，出现了典型的视而不见的情况。第二，风险预判能力缺失，未主动控速避险。我们多次提醒大家，深夜凌晨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危时段，这个时段驾驶人容易疲劳犯困，感知能力下降，同时行人出行随机性较强，路面突发风险较多，骑行途中必须主动降速慢行，预留充足的制动距离，时刻做好应急准备。但这名驾驶人被空旷的路况麻痹，心态松懈又盲目自信，没有结合凌晨高危的路况特点降低车速，车辆行驶速度过快，没有预留安全缓冲制动空间，当行人突然横穿道路，险情瞬间爆发时，车辆彻底失去了处置空间，接连错失了反应减速避让的黄金时机。
0: 所以看到当时在事发的时候，双方都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存在，有一些明显的违法过错啊。孙文玲，那目前咱们常州交警作何定责呢？
2: 在本案当中，老年行人擅自横穿非机动车道，侵占了非机动车合法通行路权，同时全程疏于观察，心存侥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相关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而电动车驾驶人骑行时精神松懈，观察缺位，行车速度过快，未提前预判路面风险，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因此，我们

0: 常州交警依法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双方的违法过错行为均是导致该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且双方过错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当，因此两名当事人需分别承担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有看到今天以案说法，咱们这么一起发生在江苏常州的事故险情引起了很多车友和听众的共鸣啊，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说，强烈建议更多的老人，特别是在路上无所畏惧老人，看到今天以案说法来引以为戒，敲响警钟了。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每天在路上都能看到有些老人就在干嘛，横穿马路闯红灯，也替他们真的是捏把冷汗。孙警官，对于这么一种违法的乱象啊，您作何安全警示呢？
0: 案例中这名老人的危险行为也给广大行人，尤其是老年市民敲响了警钟，在此我们也提出几点出行的提醒。第一，坚决杜绝随意横穿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的行为，过街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等专用过街设施，在没有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必须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确认四通过的原则。第二，主动提升夜间出行辨识度，尽量穿浅色亮色衣物，也可以佩戴反光配饰，避免身着深色衣物在夜间凌晨单独出行。第三，横过道路时全程保持专注，不低头看手机，不佩戴耳机，不与人闲聊，牢牢掌握自身出行的安全主动权。第四，尽量避开深夜凌晨这类事故高发时段单独外出，最大限度减少出行风险。
2: 嗯，是的。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同样会在路上比较普遍的心存侥幸的骑车人啊，您作何一线的安全警示呢？
0: 结合这起案例中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暴露出的问题，我们也向全体电动车骑行者做出安全提示。第一，上车骑行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卡紧卡扣，摒弃深夜出行的侥幸心理，牢牢守住生命最后一道安全防线。第二，夜间行车主动降低车速，哪怕路面空旷也不随意提速，快速行驶，预留充足制动距离，以减速慢行换取出行安全。第三，骑行途中坚持全域观察，目光不仅紧盯前方道路，同时密切留意道路两侧路口，提前预判行人横穿道路的风险。第四，始终坚持行人优先、避险优先的原则，宁可礼让三分，绝不抢行一秒，彻底摒弃有路权就万事无忧的错误心态。最后提醒全省听众，交通安全面前从来没有昼夜之分，也没有淡旺季之别。白天发生交通事故，大多是因为路况复杂、车流密集，而深夜凌晨出现的事故几乎都在于出行人员心态松懈。空旷通畅的道路绝不是放纵交通陋习的理由，缺少现场监管的时段更不能成为漠视交通规则的借口。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每天相伴，吕杰正在直播。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8: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0: 是85万千瓦，是用水电呢调节这个光伏，然后也输出稳定的绿色电源，然后也减。
11: 会看到青海的地上远远的看着就有一个很强的光柱，一个光点，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知道网上有好多人发图说这是在青海。
12: 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曲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金武高速双向的梅村服务区到朔方枢纽之间，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吉尔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上，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宁淮城际铁淮安段向梁架设任务收官，为后续的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基础。宁淮城际铁路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与徐盐高铁、廉政高铁等互联互通，成为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等苏北城市直达南京的快捷通道，实现淮安与南京一小时直达。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快快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旅行资讯啊，刚才介绍到的大美青海，包括我们的新疆南北疆的行程，还有很多哈。我们从国内最近在推江西的旅行，性价比非常的高，各位都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刚才结束连线之后，此刻正在青海采线的我的搭档韩寒老师啊，发来实时的青海湖的照片，太美了！哎呀，我的心里面只有羡慕和嫉妒，没有恨哈。因为青海我连续了3年，今年哎，终于换我的搭档韩寒老师去了啊。然后听他连线的时候介绍到，哎呀，我这打卡了3年的那些景点啊，我真的觉得历历在目。包括刚说到的龙牙峡的大坝、龙牙峡的水库、龙牙峡的三文鱼、龙牙峡的峡谷，龙牙峡可是一直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一个合作伙伴啊。也可以说，在当时哈，疫情的时候，龙牙峡没有游客，然后我们组织青海之旅，真的带火了龙牙峡的旅行。所以龙牙峡的点点滴滴都让我觉得哇，记忆犹新哈。这一次我们大美青海的这个发现之旅，就会带各位去到青海诸如此类啊，很多这样让你惊呼的、让你感叹的、让你觉得哇，祖国之大的这种美的地方。各位呢，此刻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从韩寒老师发来的照片看，哇，青海今天天气真的不错。他说刚刚是阴天，还下了一会儿雨，这一会儿就已经转晴了，蓝天白云立马呈现眼前。青海天气就这样，因为它的海拔在这儿，青海湖呢比较高，要3000多了，它的省会西宁是2000多的海拔，所以青海经常天气说变就变。当地人就说嘛，青海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冬季，一个是大约在冬季。夏天呢，就是绝对避暑的好去处了，对啊，所以我们江苏的游客就是喜欢夏天去青海，去看看那边的山湖，吹吹风，哎呀，然后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牦牛肉和青海的产的三文鱼。400-007-1011，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就可以来解锁我们大美青海发现之旅的详情了。我跟各位在介绍青海行程的同时，我们的江苏的游客哈，正在青海在开启他们的青海发现之旅。这是在前2天的时候，我们呢刚刚把首发团的江苏游客输送到了青海。那这一次我们不仅仅是做的青海旅行，更是做的青甘大环线。因为第一年我们做青海的时候，当时哎呀，就是确实哈，因为青海美的地方太多了，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呢刘磊又比较实在，就觉得就是青海一地那都不够玩啊，所以我们把青海做得很满很丰富。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有很多江苏游客说，哎，其实去一趟大西北，哎呀，这2-3000公里哦，对于我们江苏人来说也不容易的。那为什么不把甘肃也加进去呢？所以今年开启，我们就是做的青甘环线了，就满足大家的需求，哎，有求必应。那既然去了一趟青海，我们把旁边甘肃最精华的也转一转，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哎呀，还有张掖青甘环线，400-007-1011。这是我们这个大美青海包括西北的一些行程。如果各位哈说，哎呀，其实江苏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还没玩够呢，都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江苏还有很多的宝藏城市啊，比如说省会南京。到现在我相信很多省内的小伙伴来南京也只会去中山风景区、去夫子庙、玄武湖，顶多再有个鸡鸣寺、老门东。最近我在做南京的文旅的视频系列哈，有南京的名人故居，还有南京一些不为游客所熟知，但是本地人有着浓郁的生活记忆的小街小巷，那已经发布到第8期了。各位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小红书、视频号这三个平台哈，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最近要发布的是大师系列杨廷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是跟梁思成齐名的中国建筑四杰，非常传奇的一位人物，半座金陵城可以说都是由杨老先生建筑设计的。有大家熟悉的音乐台对吧，现在是南京最网红的打卡点，我去拍摄的时候早上8点多音乐台都挤满了人，都是来看鸽子喂鸽子的。我一度有点感慨，我说这是大家晚上都住在中山没下去吗？因为太火了，太火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大华戏院，这是很多老南京人可能第一次约会啊，跟对象就是在大华戏院，这也是民国首都留下来的唯一一个戏院。当年开业的时候，梅兰芳在大华是演。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5月28号周四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节目的同时，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旅

演过《霸王别姬》，造成南京万人空巷啊，就半个南京城的人都抢票来大华，要么进影院去看，要么在影院门口，就为了能够一睹梅兰芳的风采。大华戏院，除此之外呢，还有南京的中央体育场。当时中央体育场的建立是为了中国能办一场属于自己的奥运会，当然这个愿望在之后北京实现了，但是呢，中央体育场到现在哈，不仅仅是作为南京体育学院的这个存在一部分，还有也举办一些正规的比赛赛事的。你看90多年的时间了，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杨廷宝一位建筑师设计了半座南京城。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南京城诸如此类的一些故事、宝藏打卡地，都可以关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主持人朗朗南京。关注起来哈，各位，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视频号、小红书都可以搜索起来。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八八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先来关注一下哈，这是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已经完成了为期12天试航任务并靠港。那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包括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包括救助艇释放等等核心难点的项目验收。那也是爱达花城号计划哈，在11月份正式交付运营。交付之后呢，将会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它的首航季，以后可以坐着国产大邮轮去到更远的地方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回省内，这是在无锡，也是昨天梅兰芳文化城市客厅揭牌仪式在无锡的博公岛风景区山水颂餐厅正式举行。无锡又添了一处文化新地标。其实梅兰芳跟无锡是颇有渊源的，他的祖母就是无锡籍。1953年的时候，年近六旬的梅兰芳率领他的京剧团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连演11天，那这也是无锡戏剧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那除了梅兰芳的文化城市客厅之外，还会在无锡多处来创新打造戏曲艺术、书画文化、美食生活等等哈一系列主题的梅兰芳文化生活主题分区，也是全方位的去展示梅兰芳的艺术成就，把国粹艺术、家国文化、生活美学融为一体，可以让普通的市民游客都能深切感受到无锡梅兰芳文化的魅力。最近呢，网上有个关于爬山的热搜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这是5月22号有一则网帖，玉龙雪山栈道上的个性化标语，爬个玉龙雪山怎么也要被贬低嘲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标语哈，就在爬山的这个步道楼梯的这个立面上面，很多的标语，比如说像是什么菜就多练、还没放弃、真倔你都喘成什么样了，类似于这样的标语特别的多。那这部分标语呢，因为它这种声音哈，质疑的声音，包括让很多游客感觉到有被嘲讽的，心里面很不舒服。一夜之间，这些标语在玉龙山上就已经拆除了。那玉龙雪山的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已经确认不会再贴原有风格的标语。玉龙雪山其实是不同于其他山的，如果大家曾去打卡过的话哈，应该知道很多人这一路边吸氧边攀登其实非常困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的，也要考虑自己的身体情况，是顶着高原反应在挑战自我。那无论游客是因为身体不适中途折返，还是说他就坚持到底了，其实在玉龙雪山这种极端环境下，那都是值得夸赞的。那这个游客在发网文的时候呢，也说了，那景区哈，以这种自以为幽默的贬低式文案，不仅仅没有办法缓解游客的疲惫，还会让游客觉得被冒犯啊，感觉到很低俗。那这个游客呢，还以莫干山的标语哈作为对比，在浙江的莫干山，同样就在台阶的立面，他写的这句话就很暖心：迈开步子别停下，征服莫干就差这一步。大家如果有经历过徒步啊、爬山啊这种重体力的运动，就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好的领队他不会说哎呀我们还有一半的路大家加油，一般好的领队都会说马上就到了，前面就到终点了，大家再坚持10分钟，再坚持10分钟，就是一个10分钟叠加在一起，人爬山的时候体感就会好很多。玉龙雪山的这个标语应该放在南京的紫金山，对，因为总共也就几百米的高度，对，对于大多数来说那都是轻而易举的。那也有人说嘛，就是你可以好好说话的时候，其实对游客哈，多少也有一些敬畏之心，这样游客对山川、对景区、对大自然也会有一份敬畏的感觉。接下来关注到，这是考古界的最新发现，考古人员最近在龙门石窟香山寺的遗址发掘中清理出了一处 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发现。那这次发现的壁画残块是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三号建筑东廊的地面上，整体的保存状况是非常好的，长达到一米，高呢是0.4米。经过现场研判，壁画内容是兽面相关的纹样，双目鼻口线条都是非常清晰的，这也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那这块壁画残块的三号建筑其实是寺院的核心建筑，那暂时哈还没有办法判断壁画作者的姓名和身份，但也印证了古籍文献中洛阳和长安地区官壁画盛行的记载。唐代的墓葬包括石窟的壁画数量是最多的，那寺院建筑的壁画其实很少有能够被保留下来的，因为这空气啊，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那在这一处壁画资料的发现，真实展现了唐代寺官名家壁画的艺术机理。龙门石窟呢，在文旅界也是赫赫有名的，那在历史上周边是寺院林立，白居易称这些寺院叫龙门石寺，其中首推的就是香山寺了。香山寺呢是武则天为印度高僧而专门敕建的，中晚唐时期就已经年久失修，逐渐破败了。白居易呢捐出为好友写的这个墓志铭的润笔费67万钱，对香山寺进行了修容。那在寺中他也修心养性，赋诗作词，将自己居落所赋的800首就编撰成了《白氏落中集》，纳于香山寺。而且白居易死后也是长眠在龙门香山寺。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上的新闻哈，这是英法刷新了5月的高温记录，西班牙出现了叫热带夜，西欧多国最近也是遭遇了一轮异常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温天气。如果大家最近要去西欧欧洲旅行的话，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法国、英国包括西班牙多地气温大幅高于常年同期水平，其中呢，像法国已经有350多个城镇刷新了5月历史最高气温的记录，那英国也是打破了全国5月的最高气温。气象部门警告，这一次的高温将会持续数天，西班牙部分地区的周末前的气温可能会逼近40摄氏度。那另外，根据新华社的新闻，印度南部的高温已经至少导致16人死亡，而且印度的温度反常到傍晚啊，大家都觉得温度应该降下来了。当然，印度的一些地方晚间的温度也都有36、7度，是非常难挨的。当地官员已经呼吁居民一定要保持警惕，像是老人、儿童和孕妇也要尽量避免白天外出。这也是给各位哈境外出行带来天气提醒。第八去旅行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广告期间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包括哈节目期间也可以关注一下朗朗的文旅视频账号，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

0: 好球，这小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1: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0: 啊，我的分数？
2: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一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0: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3: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8: 屋，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9: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

0: 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环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附近，以及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

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薛家路段，以及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南主桥、钢箱梁顶板单元首置件暨首轮截段拼预装顺利通过了验收，标志着大桥的钢箱梁制造正式进入了批量的生产阶段。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为主跨2300米双跨吊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的跨江段全长7859米，分为南航道桥、北航道桥以及影桥。张晋高长江大桥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未来呢将连接苏州、泰州、南通三座城市。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4: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哎，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爱跑梁爽、
0: 嗯、好，王高峰开始啊，
1: 对，
0: 今天是5月28号礼拜四，
1: 对，
0: 正式开始暴晒的日子了，
1: 哎，就是天晴了。

0: 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哈，
1: 不要相信他，
0: 就没有什么阴雨天了。
1: 好啊，
0: 基本上这一串下来就奔端午节去了，
1: 快着，但是梅雨就来了嘛，
0: 啊，梅
1: 快了，
0: 这梅雨一来就该闷了，
1: 对
0: 啊，所以就这两天啊，咱们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1: 嗯
0: 啊，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我们仍然还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现在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嗯，
0: 哎，各位呢，如果说您不再开车，
1: 嗯，
0: 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里边来，开心铺子上面啊，
1: 对，
0: 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
1: 哎，
0: 给我们来点一下，
1: 哎
0: 啊，然后
1: 点个灯牌
0: 啊，点个灯牌再给我们上一下，
1: 对
0: 啊，另外呢，这个一边看节目一边把赞在屏幕上免费的，就是戳戳戳戳戳戳戳戳给我们点点啊，
1: 对啊，今儿我们你发现我们今儿被埋在粉里头了，
0: 倍儿过瘾的一个专场，
1: 哎，看着就是那种，嗯，就是味道很重的那种，
0: 叫
1: 口重专场。
0: 今天我觉得应该叫宅男专场、宅家专场吧。
1: 哎，
0: 真的，我偶尔现在在家里边中午的时候，我今天中午刚吃的什么？
1: 嗯，
0: 吃的是那个什么什么，
1: 嗯，
0: 一个就是也跟方便面似的，叫捞面。
1: 哦，捞面啊，
0: 它就是煮完了之后你得捞出来，
1: 对，
0: 然后它拌着酱，不是煮的方便面，
1: 嗯嗯，
0: 啊，也挺好吃，
1: 就比方便面稍微没有那么方便，就不那么方便面。
0: 略不方便面，
1: 哎呦我的天，
0: 略不方便面，
1: 哎，就是比方便面要多一个步骤吧，就是，
0: 哎，现在咱们这种速食已经做得非常的广泛了，
1: 是，
0: 涵盖了各种你能想到的和地方上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包括那个什么老孙家的羊肉泡馍，我们来带过，
1: 对，
0: 今儿是什么啊？
1: 麻酱米线
0: 啊，
1: 以前卖过的，
0: 我们那个米线是叫皖和是吧？
1: 河南品牌，
0: 哎，这个是这个河南信阳的，
1: 对。
0: 这个当地是有实体店，
1: 哎，
0: 这实体店的品牌相当于南京的咱们这边的几个鸭血粉丝汤的大牌子。
1: 对对，就是因为店线下卖的太好了，
0: 所以他们就做线上，而且把这个工艺也都做在线上里边。
1: 哎，
0: 这个我是亲自替你们吃过的，
1: 对，
0: 很好吃。
1: 嗯，
0: 这个首先这个米线呢，我们要求大家最好是。就是开水多泡一下，
1: 哎，
0: 泡到6分钟左右，别跟方便面似的，泡3分钟就吃了，
1: 又来了，
0: 不行，那不行。
1: 米线、土豆粉吃了发胖，嗯，什么都发胖，
0: 哎，
1: 真的，你除非吃胶皮鞋，知道吧？你吃塑料管子那个不发胖。
0: 聂琪呢是跟着我另外一个号减肥的，就是
1: 那又怎么样呢？你不能上这，你不能在那边减肥了，上这边说这别买啊，那你那号赶紧关了吧。
0: 我有这么一句话啊，叫什么？就是。其实就是真正的好身材是学一身什么样的本事呢？
1: 什么本事？
0: 就是跟你生活里所有的美食都能打平手的本事。
1: 哎，
0: 就是你吃归吃，享受归享受，
1: 它是
0: 我仍然能找不回来，
1: 叫和谐状态，
0: 哎，就是叫共生状况，
1: 哎，
0: 啊，你能跟生活的烟火气共生，
1: 嗯，
0: 这是特别好，
1: 对，
0: 啊，这个所以就各位啊，
1: 嗯，
0: 那个没关系，反正就是多吃少吃，你们自己有需要的看，这个一个是米线就是麻酱米线，那个麻酱米线是特别好的，是我之前买的，这回是套餐里边便宜6块钱，
1: 对。
0: 29.9到手6包6桶、
1: 哎、6桶，
0: 哎，是吧？
1: 6桶，
0: 6桶，
1: 对，6桶。
0: 以前是35，
1: 哎，
0: 35.9，
1: 对
0: 啊，这个就便宜6块钱。
1: 嗯，
0: 另外呢，还有那个砂锅土豆粉，
1: 嗯，
0: 这个砂锅土豆粉呢也很方便，
1: 对，一个牌子的都是他们家的
0: 啊。但是土豆粉是需要煮一下的，
1: 对
0: 啊，是需要煮一下的。
1: 嗯，
0: 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进来看就完了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女主播欣欣稍后就出来了啊，
1: 还差五，还别进，
0: 来吧，没事
1: 啊，
0: 没事，来，
1: 没有。这个最新的底线又被突破了
0: 啊！这无所谓，
1: 没有底线了啊！
0: 先出来坐一下啊，这个对吧？
1: 为什么呢？对什么对？为什么
0: 镇住了来？
1: 这什么镇？为什么要镇的？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1: 啊，
2: 哦，已经5000赞了，好尴尬。
0: 你啥时候才能干上主播呀？
1: 就是生来吧，
0: 开了话筒就胡来了，开始。
1: 行吧，
0: 那个监评给我们推一下的啊，这个。各位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这会儿就可以进来了啊，女主播也出来了，
1: 一
0: 共30桌的啊。
1: 有一个大套餐是39.9到手10包的啊。
0: 10包。
1: 建议买那个，里边有土豆粉，有那个
0: 米线，麻酱米线。
1: 对，
0: 嗯，啊，都很好吃，那麻酱米线真挺好吃的。
1: 嗯，
0: 你只要你泡足了6分钟到8分钟，6分钟吧。
1: 对，
0: 起码6分钟。
1: 它这个线呢，米线呢是细的，不是粗的。哎，细些有什么好处呢？裹麻酱更蘸酱。
0: 对，
1: 哎，
0: 而且呢，泡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吸饱了那个酱汁儿，
1: 嗯，
0: 那个米线真的挺好的，
1: 对，
0: 你尝尝就知道了。这个我亲自吃过，吃过好多，
1: 哎，因为南方人吃麻酱少，
0: 但是我们。

0: 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麻酱，
1: 哎，
0: 吃什么都拌麻酱，黄瓜拍黄瓜，
1: 对，
0: 浇点麻酱，
1: 芝麻酱，
0: 啊，弄点芥末油，
1: 面条也是芝麻酱面啊，
0: 直接就是芝麻酱面啊。
1: 所以麻酱呢，你要是真喜欢上了，你就会发现真好吃，
0: 怎么吃都成，
1: 它香啊，
0: 啊，
1: 它本身它就是芝麻做的，你想想看，它能不香吗？
0: 你不想，它跟香油是同宗同源。
1: 哎呀，一说哟，香油香油，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哎、不敢吃了。
1: 酱不硌牙吗？不是，不是那个二五八饼那个麻酱。
0: 好嘛，你说那个
1: 芝麻酱，麻酱疯了吗？
0: 哦，支起来一桌麻酱，
1: 嗯，
0: 这还是芝麻酱，
1: 支起来的麻酱叫芝麻酱啊。对，还有人说了，过去节目里边还能出去吃粉呢，还演示呢。
0: 我们跟那个领导申请了，
1: 哎。
0: 说如果有特别的需要的话，
1: 嗯，
0: 是可以出去吃的。
1: 对
0: 啊，就是在外边，在我们播控区外边。
1: 对，
0: 到时候给大家。
1: 而且我们下回就做那个特别直播的时候，就换一直播间，
0: 换一个场
1: 地，不在这儿了，因为这个台子呢
0: 确实不能吃，
1: 太金贵，
0: 你知道吗？你万一弄洒了一下，就全完了。
1: 对了
0: 啊，
1: 所以我们待会儿过两天有一个下礼拜三是吧？
0: 礼拜三
1: 换了啊。
0: 两天他媳妇儿也不知道什么，就是520嘛。
1: 哦，
0: 刘磊那心想，我弄好我也得给买个什么东西。
1: 也对，这个仪式感不能少啊。
0: 哎，就还真是就给他媳妇儿买了个包。
1: 哦，真的
0: 啊？假的？
1: 哎嗨，真的是假的？真的假的？
2: 真的是假的？
1: 哎，真的假的？
2: 假的
1: 真的？我
0: 天！要是买了个包吧，
1: 嗯，
0: 买了包，这个确实刘磊他就是经济实惠，花销不大。
1: 哦哦哦，
0: 哎。50，
1: 买什么包50？
0: 就是那种party 包啊。
1: 哎呀，那就是那个小手包，
0: 哎，一个 party 包啊。
1: 哎呀，我天
0: 哪，可以往里
1: 真不知道
0: 搁劳斯莱斯车钥匙那种，
1: 只能搁劳斯莱斯车钥匙吗？
0: 还可以搁法拉利的车钥匙。
1: 哎、你看看，你天真好，
0: 同时搁2把。
1: 哎呀。这你就是一洗车的，你没听说搁2把车钥匙的，
0: 刘磊
1: 啊
0: 啊，这还是 party 包，
1: 嗯，
0: 老婆那个今天520我给你买个小玩意儿
1: 啊，
0: 拿，不成惊疑
1: 啊，
0: 那老婆一看，
1: 嗯。
0: 你哪块来的钱啊？
1: 啊好，你看
0: 刘磊当时，哦，这个是我下班一路上要的。
1: 哎呀，要钱买奢侈品，没听说过。
0: 那看来也是贵不了。
1: 哎，
0: 过日子嘛，要那么贵的干嘛事啊？
1: 嗯，你得告诉人多少钱啊？
0: 50块，
1: 你看看。
0: 嗯，当时一说50块，他媳妇当时没毛立起来了。
1: 那
0: 刘磊，
1: 嗯，
0: 50块一个包，你送给我。
1: 哎。
0: 你这就叫侮辱我！
1: 对他，
0: 我在你心里边就是50块啊！
1: 你看看，老板，
0: 你买个，你看那这个一个纪念日闹好，你买个5000块的包，
1: 哎，5000，
0: 对不对？
1: 随便一个纪念日买5000，你听听，
0: 5000块钱的包，这不合适吗？
1: 嗯，
0: 对吧？你搞一个50块的包，你不侮辱我吗？
1: 哎，那刘磊怎么说呢？
0: 刘磊有话
1: 哦，
0: 哎，老婆，请你讲
1: 啊，
0: 那50块钱就侮辱你了，
1: 对。
0: 你要买5000块的包，
1: 那不就好了吗？
0: 侮辱你100次，
1: 不，那是这么分的吗？
0: 那我还活得了啊？真是，
1: 不是，
0: 我怎么敢侮辱你100次啊？
1: 这量变引起质变，知道吧？侮辱的多了，他就开心了，
0: 啊、真的吗？
1: 哎，但是你不能分着侮辱 啊，
0: 分着侮辱就真的是侮辱，
1: 不行，不行，
0: 侮辱你100次。
1: 副总监几星几杠几拐不懂啊？他没星没杠没拐。
0: 拐倒是真拐，
1: 拐是有，有时候腿弄断了就、
0: 哎、媳妇打多了，
1: 就是拄个拐、
0: 哎、上班了，
1: 两拐。还、啊、有人建议我们，你们去租个民房，你们做吃播。我
0: 哎，
1: 租个民房
0: 做吃，
1: 听着就像无业游民干的事儿。
0: 你
1: 啊，
0: 有没有想过，万一我们现在所在的场景就是个民房呢？
1: 啊，对呀、啊，那为什么还要去租个民房干吃播？
0: 我们租个民房，
1: 我都能想象那个法制现场的镜头啊！
0: 啊，你就踹门进来了，
1: 发现说
0: 黑心老板、哦、
1: 满地的烟头啊、啤酒瓶子什么的，哎，
0: 然后两个人正在做直播，
1: 啊、
0: 正在擦玻璃呢。
1: 啊，来、啊，全位不动，来，那几个
0: 来蹲下，
1: 蹲下，
0: 哎呦，干嘛？
1: 谁让你们租民房做直播的？
0: 我们是他们听众让我们租的。您本来呢，本来在省台租办直播，那后来为什么不播了？
1: 听
0: 众让我们
1: 租
0: 民房
1: 的，说那个租个民房，
0: 我们一听
1: 直播
0: 有道理，有什么道理？

0: 很喜欢看直播，我们回来租完民房，你们不许举报我们啊，对吧？你们到那个什么法治现场，
1: 能播出什么来让人举报？
0: 不是，
1: 就问你一句，
0: 就
1: 咱这样的，能播出什么让人举报的东西？
0: 利用互联网非法获利多少多少元？
1: 啊、
0: 关键是你要真获利多少多少元也行，后来一统计，获利134元，
1: 哎，那就不少了，我跟你说，
0: 还不够交房租的呢，134。一打听就卖了大概几十袋土豆粉，太丢人了，知道吧？
1: 抖音直播间看见铺子啊，
0: 哎，
1: 这个
0: 生活中啊，就是给自个儿找宽心的事儿啊，要让自个儿快乐起来。
1: 对对对对，
0: 不要那前这两天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个，就最近压力大，老给我
1: 发什么了，
0: 刷推送各种什么
1: 不变。
0: 就是你
1: 不行，危险，
0: 不行，
1: 不变危险，
0: 因为这个环境变化太快了。
1: 了黄色怎么又红色？还有黄色、
0: 粉的、哎绿的，哎呦，
1: 这是什么色？这看不懂还、啊。
0: 哎，
1: 说一个没听说过的事儿，来，
0: 是那个色素不够用了。
1: 啊啊，什么？
0: 不是，你说一个那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口红每某一个、
1: 啊，我们听不懂的颜色，来，
2: 芭比粉。
1: 也不，这能听懂？还有没有？啊，就是那种特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金刚者和灰什么类似于这样的那个，就是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你太不时尚了吧？
2: 烂番茄，
0: 烂番茄，
1: 烂番茄色啊！
0: 烂番茄，烂番茄什么色？烂番茄是什么颜色？
2: 就这颜色
0: 啊！那得吃个烂番茄，嘴上不就那颜色吗？
1: 这吃不是有都拉稀吗？
0: 不一样
1: 啊，
0: 不一样，它敢叫烂番茄色，还不一样。奶奶，
1: 这个不拉稀，它土上不拉稀
0: 啊，土上不拉稀，
1: 吃一个拉稀。
0: 蒂芙尼兰这都不行，
1: 都不算。
0: 爱马仕橙、蒂芙尼兰，
1: 这都已经，哎呀，就是哎呀啊，流情化铁红，哎这，到底的，哎，来，小姐，
0: 哎，
1: 到底对不对？无水和硫酸铜蓝，
0: 哎哎，
1: 啊，对不对？三氧化铝，
0: 什么啥？
1: 三氧化铝是
0: 三氧化铝
1: 是红，是红，不，
0: 三氧化铁，
1: 三氧化铝。
0: 啊、
1: 三氧化铝是红，应该是红，
0: 啊
1: 啊，我觉着啊，
0: 是吧？
1: 三氧化铝是不是啊？啊，普鲁士蓝，这种颜色是无法分辨。就普鲁士蓝，我也想象不到什么叫普鲁士蓝呗。
0: 你先告诉我普鲁士在哪儿？
1: 普鲁士嘛，那么肯定是在咱们国外啊。
0: 废话。
1: 啊，三氧化铝白的是吧？三氧化铝红的，对对对对对对。啊，好
0: 吧，马上是我的整半年广告啊！
1: 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场到抖音直播间，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0: 对，
1: 赶紧进来啊！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5: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95。
6: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9: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
0: 你才假的呢！哎，你还不是假的，一眼就是假的！哎呀，你见过真的吗你？

0: 别知道啊，我就女人打架特别残忍
1: 啊，是吧？
0: 因为那个地上全是头发。
1: 你判断那包是真的假的，你就看他是否拿那个包抡你。
0: 哎。啊，对，如果拿那包抡你呢，
1: 这比一眼假，
0: 不是假。如果把那包先放下，跟你撕不起来，那是真的，你知道吗？而且下雨的时候特别好分辨
1: 啊，你
0: 把包顶脑袋上的就是假的，把包抱怀里的真的
1: 真的真的。
0: 啊，知道了，卢小飞来了。
2: 哎
0: 呦，我天哪，这是。这评论区还有那种，就是你要不问候到他，他能一直刷屏的。
1: 哎，来了来了，
0: 卢小飞知道了，
1: 来了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天哪呀！
0: 看见你了，看见你了。你在哪儿啊？你是不是在一个那个背假爱马仕包旁边那个？啊，
1: 又打起来了。现在我们那个公共交通真的挺发达了，挺方便了。
0: 对，
1: 我前两天去了一趟这个其他的城市。
0: 哦，
1: 我觉得相比之下，南京的公交车的清洁程度，然后包括里边的那个设施，在全国里边数一数二的。
0: 对，
1: 就是哎，这南京很现在很难得，你能坐到一辆就是让你觉得进去不太干净、破破烂烂的、满是铁锈的那种车，没有吧？
0: 而且南京是率先使用封闭空调车的公交车的城市，
1: 是我们率先使用的。
0: 对，
1: 最开始你看在外边坐公交车是一块钱，
0: 对，
1: 那是窗户能打开的，但是是没有空调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南京的主城区基本上都是两块钱的空调车，
0: 都有空调。
1: 哎，你别看两块钱，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就是真的两块钱真没多少钱。
0: 对呀，
1: 因为实际上这个两块钱你要折到它的这次行驶和能源消耗上来讲，其实公交公司一直都是吃补贴的。
0: 对，公交公司是
1: 不赚钱的，
0: 是亏本单位，
1: 它是不是在这个你的乘车费里边赚到钱的？
0: 对，
1: 因为它有还要接收很多免费的人群，
0: 对，
1: 然后打折的人群，
0: 对，
1: 你真是每次掏钱往里扔的，那
0: 远远低于他的那个
1: 成本
0: 、
1: 成本，
0: 对
1: 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咱们的八哥八姐还是挺辛苦的，
0: 是的，
1: 包括公交车能在这种运营的情况之下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
0: 任何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都是叫半公益的这种市政补贴的系统，
1: 这是必须为我们出行提供这样的公益，
0: 对
1: 啊，帮助。
0: 对
1: 对吧？但是确实
0: 是也有广告位，我知道。哎呦，我天哪！公交车做广告也不行啊。行
1: 啊，行，
0: 人家是可以做广告。
1: 人吃面的时候加个块肉不行吗？
0: 哎呦，
1: 对吧？稍微加个鸡蛋，
0: 他是能有广告，他靠那点广告位了。我的天哪！
1: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我们电台以前最开始的时候，广电系统是靠国家补贴的。
0: 对，
1: 但是后来自负盈亏了。也不拿国家钱了。
0: 对，
1: 就是自己挣钱。
0: 对
1: 啊，你养活员工。对吧？你这个也一个员工一个月1850呢。
0: 好家伙！
1: 你说你
0: 就这水平的还1850呢？你想想看，那个
1: 对不对？他是哪来的钱？不是卖一袋土豆粉才几毛钱？对吧？但是现在确实是这个公交车，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使用月票，使用手机，
0: 对，
1: 但是仍然还有人使用投币。
0: 有，为什么还有一个投币箱呢？不是都有吗？
1: 就是你不用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跟自己没关系。当然用到钱的时候，哎呦，我有偶尔用到的时候，用到纸币、用到硬币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呦，这东西还没过期啊！
0: 那都废话，
1: 还能用。
0: 哎，而且呢是不可以不收的，
1: 不可以拒绝的。
0: 对，
1: 哎，我们这边不收那个，
0: 不收现金，
1: 你必须拿那个扫，不可以，
0: 没有钱找。
1: 哎，对，不可以。
0: 对
1: 啊，包括超市
0: 是
1: 啊，那这个就是最开始刚改这个普通车变空调车的时候，
0: 对
1: 这个好多人没切换过来啊，也没看新闻，也不知道。
0: 对，
1: 尤其是老大爷、老大妈那会儿，那以前都是还那那手机还不能刷，那投币，
0: 对，
1: 咣当扔1块钱，空调车，
0: 对，
1: 这。开着空调呢，这1块钱扔进去，这司机看见了，2块，
0: 哎，2块，告诉你，
1: 大妈当时一看，啪投进了，司机跟自己说2块，大妈随声也附和了一下，哎，对呀，
0: 什么对呀，
1: 今天这个里边是满2块的，
0: 谁跟你说2块的事儿了？
1: 投2块，
0: 对，投2块，
1: 啊，不光投呀，我浑身都2块。一进来浑身都2块，
0: 哪个头啊？哪个头啊？
1: 肯定是我头，你头还2块？
0: 我头2块像话吗？
1: 你
0: 头前面头2块，前头2块，
1: 前头就一个头，
0: 前头
1: 叫上头，不叫前头。

0: 没有上头，
1: 上头
0: 哪有还有上头？什么叫上头啊？
1: 也没有叫前头的，人家的腿可以是前腿后腿，
0: 就前头两块钱，钱 money
1: 我给过来
0: money，
1: 哎，叫 money 不就完了吗？
0: 我的妈呀，说英文反而懂了。
1: How much？
0: How much？ 秃块，
1: 你早讲秃块，
0: 还是秃块？我的秃块，
1: 为什么秃块？
0: 你管着管？哎呦我的天哪！啊，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我知道啊，就是没想到就是英语
1: 普及这么严。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为什么秃块？因为两块。
0: 哎呦，
1: 你看又讲，又讲听不懂的话了。我是两块。
0: 哎，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哎呀，公交车司机说我替你掏一块算了。哎，
1: 那你把那边也找给我。
0: 谁给你找？谁找给你？
1: 问不清楚了，我的。
0: 哎呦我的！
1: 现在这个市场上好多东西你都，就是以前知道价格的，现在好多不接触了就不知道价格了。
0: 什么？比如说呢？
1: 偶尔接触一下。嗯、你比方说啊，以前你记不记得咱们上学那个年间啊？
0: 嗯。
1: 出去到那个叫什么复印打印这个地方？
0: 对。
1: 复印多少钱一张？
0: 一块吧。复印一块，打印两块。
1: 现在多少钱我不知道了
0: 啊！
1: 现在你们知道吗？
0: 基本上也是复印。
1: 现在还是这件吗？
0: 差不多。
1: 哎，就是、嗯、就是复印应该是一块还是两块？我也忘。现在五毛吗？
0: 不知道。
1: 是五毛啊？
0: 有的地方不一样。
1: 哎，就哎，就这个价格，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算啊。
0: 嗯。
1: 但是确实每家不一样
0: 哦。
1: 前两天
0: 打印一块，复印五毛，反正我记得是一个成倍的价格
1: 哦。上回那个谁，
0: 嗯，
1: 这事儿我听谁说的？这庄磊
0: 说什么？
1: 出去复印那个身份证
0: 啊？
1: 复印多少钱？
0: 嗯，
1: 五毛。
0: 复印是五毛，打印是一块。
1: 庄磊回来是人家收的两块，复印
0: 凭什么呀？
1: 一张身份证
0: 那是贵呀、啊，他找了一个。
1: 庄磊回来一说，我们也觉得当时好几个复印过的问，
0: 嗯，
1: 你楼下那个我知道就是五毛
0: 啊，
1: 你找他去。
0: 对他凭什么收那么贵呀、啊啊？
1: 庄磊屁颠去找他去了，哎，
0: 嗯，
1: 那我们同事在那边复印的时候都是五毛，为什么我复印一个身份证两块
0: 啊？为什么呢？
1: 后来在复印那边的倒跟他说的明白
0: 哦，
1: 因为长得喝
0: 什么东西、啊。
1: 因为壮盒子长得太黑了，
0: 那又怎么样呢？
1: 飞沫，
0: 哎，就是哎，哦，
1: 你看你这个复印身份证那个沫，
0: 一疙瘩
1: 这么多，
0: 一疙瘩，
1: 其他人那就轻描淡写就过去了。
0: 哎呦我天
1: 哪，你那个复印一张一疙瘩，
0: 一疙瘩就多收费啊？
1: 成本
0: 啊，幸亏是我来，那要是包工来呢？
1: 包工来是包工来，再说了，
0: 哎，包工我们是免费给他，人家包工嘛，哎，我们都喜欢他，但是我也不认识你，你咋那么喝？
1: 对不对？
0: 你有什么脸咋那么喝？
1: 你又不是包工，你凭什么咋那么喝？
0: 哦，有人说痘痘多也多收费，你们家复印还管痘痘多不多啊？那外国人呢？外国人更多，那外国人胡子多，
1: 胡子多
0: 费墨，
1: 这
0: 胡子多费墨，
1: 哎。
0: 知道吧？你看，老头
1: 脸大的也得收得多。
0: 对对，头发多的也不行
1: 啊，
0: 胖
1: 子
0: 哎，胖都
1: 是这么。可是长多的个儿，你就复印多的个儿是吧？
0: 哎，长得白的也不少要钱，倒是。
1: 宋小宝骂骂咧咧离开了打印店。
0: 宋小宝太黑了，这个
2: 咋收两块呢？
0: 嗯，因为啥呢？因为我长得个损色。我啦，但是不着急吧，
1: 我们等广告之后吧，
0: 六点以后
1: 也马上到那个，
0: 好不好？六点以后咱们那个唱歌啊，因为就剩三分钟了，你们女王也唱不痛快，
1: 对，
0: 好不好？让女王稍微准备一下，在六点钟以后的
1: 蓄势待发一下
0: 节目里边啊，好吧？
1: 啊，
0: 我知道。
1: 那我们就先播一个那个龙虾节的广告吧，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哎，越来越近了，6月12到14号三天啊。
1: 这个是我们江苏盱眙第26届龙虾节。
0: 对。
1: 这个龙虾节呢，它实际上龙虾节是有主会场，主会场是有巡游以及演出的。
0: 大舞台嘛。
1: 它就是一个大的 party， 在现场就像一个演唱会一样。
0: 哎。
1: 它分为三个区域啊，一个叫看台区，有两个 AB 区的餐桌区。
0: 哎。
1: 啊，你的那个票是直接可以兑换两斤净龙虾，
0: 还有
1: 七到九钱的。
0: 还有一个大礼包。
1: 还有一个礼包，里边有饮料啊、吃虾套装啊、手套什么的这些啊。
0: 对，
1: 所以就这一套，看台票168，
0: 哎，

0: 在也就看台票还少，有少量余票了。
1: 那个餐桌是没了是吧？
0: 好，很少，
1: 很少了，很少了。
0: 对，
1: 反正一共是餐桌是228，
0: 还有一个
1: 和288，
0: 就是看离舞台的远近吧。
1: 就这个幺，还有一个168。这三天，6月12、13、14、15、16日啊，
0: 对，
1: 任选一天，你可以买票进场，拿着龙虾在那儿吃，看演出。第二天带着家人在附近玩玩，因为盱眙这地方，我前两天刚去打卡，真的可以，附近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玩一玩。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
0: 那个景区很，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凭票跟免费
1: 啊，你就把那个龙虾节的票留着，
0: 对，
1: 他任选其一就可以去直接就免费进入了。
0: 对
1: 啊，你像那个什么矿坑公园。
0: 对
1: 啊，什么
0: 第一山，
1: 对对，
0: 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
1: 对对对，这都不错啊。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有免费的地方，沙溪、白鹭洲什么的。带着孩子去寻寻田园野趣啊。
0: 对，
1: 我要听大海
0: 啊。今天应该是不唱粤语歌了，昨天已经承诺过了。
1: 哎呀，
0: 那确实不能再唱粤语歌了，
1: 受不了他那个啊。
0: 今天要唱什么？闽南，他要唱闽南语。是不是真的？
1: 哎，别家伙哑，
0: 我都能想象到得多恐怖啊！那个，他说可以，可以，
1: 可以，不要可以吧？我觉得，
0: 好吧，
1: 我要的不是你可以，而是我还可不可以？
0: 闽南语啊，你们做好准备，马上我们的这个广播呢进入整点广告。
1: 哎，广播广告期间，抖音直播间不下播啊！
0: 还说闽南语不好唱的，你们还替他担心这个？不好，
1: 在他这儿还有不好唱的、啊、
0: 对，什么东西到这儿嘁哩咔嚓一加工就都是稀碎的，没有什么好唱不好唱。
1: 昨天唱的刘德华的17岁，所以今天应该唱18岁了。
0: 刘德华说你饶了我吧， 我照这样活不到20岁。
1: 世界第一等就是闽南语，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啊，刘德华的
0: 世界第一等，爱拼才会赢什么的啊，
1: 我就知道这两首了。
0: 还有那个拱虾米
1: 啊，拱虾米不是哦，
0: 马吉吉，
1: 对对对，
0: 虾米，
1: 哎呀，别唱
0: 拱虾米，
1: 让他学会了了不得，我跟你说。
0: 来吧，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继续直播啊，
1: 广播广告，咱们稍后见，
0: 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5: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4: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9: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9: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

0: 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流量大，时间在20分钟，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受先前事故影响，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方向排队较长，延伸到凤台南路隧道，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快速内环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流量都有比较大，会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绕城公路现在往大神关大桥方向排队距离最长的一段是高桥门枢纽附近，整个缓行距离超过了5公里，预计通行20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现在新能源汽车日益普及，但一定要注意，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根据国标，我国汽车驾驶自动化分为 L0 到 L5 共6个等级， L0 到 L2 为驾驶辅助，驾驶主体人为驾驶员， L3 到 L5 为自动驾驶。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请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怎么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嘞，这个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直播，
1: 广播和抖音，抖音不要进来了
0: 啊，
1: 抖音不要进来了，因为马上抖音里边要出大事了，那广播也跑不了，倒是了，
0: 谁都跑不了，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啊，我们这会儿呢，抖音已经来到了51000赞，
1: 嗯，
0: 就代表着接下来我们的女主播又要唱歌。
1: 闽南语
0: 的歌曲啊，
1: 虽然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听。嗯，期待一下吧，好吧。
0: 是谁点的赞？你们自个儿蹲着啊。
1: 刚才有人问咨询那个让赞变少的方法，
0: 你哎，我也想知道这个方法。
1: 有一个方法，我想到了，但是我不敢告诉你们
0: 啊，
1: 把我们直播室弄停。

0: 就是举报我们呗。理由是他们唱歌太难听了，哎，一邦当直播室停了，再一进来，哎，变成200赞，你看。我不敢告诉你，
1: 我们这样先播条广告啊。
0: 好，
1: 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夏季有用的东西，
0: 什么呢？
1: 叫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席子
0: 啊，席子。就是床席啊，
1: 床席，这就是咱们那个床上用的凉席儿。
0: 对，
1: 三件套实际什么呢？就是有那个躺在床上那个垫子底下的，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两个，应该有两个枕席。啊，反正这个原价是600到700呢一件，
0: 现在是299一件
1: 啊。这个
0: 这是单人款的，
1: 单人的款，
0: 嗯，
1: 339是双人的款。
0: 对
1: 啊，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0: 凉
1: 席
0: 啊，江苏交广网官微回复凉席就可以了。
1: 好。有请一下我们的女主播，
0: 哎呀，太
1: 可怕，要来了，
2: 来了，
1: 闽南语的歌，我就拢共听过两三首，
2: 对对对，
1: 看看他能不能唱出点有意思的，嗯，
0: 来，给你
1: 啊，
2: 爱拼才会赢，
0: 爱拼才。
1: 还拼
0: 才
1: 会，
2: 对对对，叶启田的，
1: 我们就拼了好久，
0: 不管是谁的了，还叶启田的。
1: 这还分谁的吗？这版本
2: 分的分的。
0: 哎呦，
2: 这是谁证明
1: 我
2: 们才？
0: 你懂你懂你。
1: 外面这么好，
0: 你哼哼什么？你哼哼什么？
2: 没有，他是
0: 嗯哦，他有拼音是吧？
2: 嗯嗯嗯
1: 啊，他这个标音里边有这个。
2: 对，
0: 来吧来吧，等会仔细分辨啊。
1: 来，好好。
0: 每
1: 啊，等等等，因为开始。

0: 恩恩纵马庙之开嘎啦嘎
1: 这是现任的、啊、
2: 闽南人听得懂我的妈呀
1: 继续继续
0: 撒文听句调小魂口飘飘爱变家一样这是谁这不能安泰

0: 开门，中猫苗子看加拿大。
1: 加拿大。
0: 撒文天主教，教魂苦飘飘，爱别家黑呀。
1: 怎么还出了羊叫了？这里还有羊叫呢？这个，哎呦我的天！好
2: 笑，唱出包袱来了，
1: 给自己唱笑了。
2: 你也觉得好好笑，
0: 有点绕口，但我没唱错。
1: 哦，没唱错，
2: 我哪知道你唱错没？你还能指望我能？我没混过去就不错了。
0: C C C，
2: 还有是吧？

见面做咩苗子起艰难行三文天注定七分靠拼命爱拼才赢爱拼

0: 结束了，结束。
1: 来个广东人看了欣欣唱歌，
2: 为什么会有？
1: 以后再也不吃福建人了。
2: 哎呦我的！
1: 以后再也不吃福建人了。
2: 哎呀，刚才真有福建人在里边说，表示一个字儿没听懂、啊，
1: 给福建人唱自闭了。我们报道说啊，就别刷屏了，我知道了，266你比我厉害多了
2: 啊。行，就是想问你一个这个，
1: 你厉害多了
2: 啊。行，你厉害。好吧，
1: 三分钟
2: 算你厉害
1: 啊！对，不光算，算不算都对你厉害。三分钟好几个档次，
2: 乘客让我停车，
1: 还要跳车，用跳车来做威胁。哎呀，
2: 认真做事的人最美，这怎么来这么一句啊？乘客车厢
1: 没那么认真呢，我倒觉得还好一点，就在于他太认真了。
2: 那叫什么呢？不怕智者欺这个
1: 啊、哦，对对对，
2: 就怕蠢人灵机一动，
1: 就怕蠢人灵
2: 机一动，
1: 头子。这个我说实话啊，确实在各行各业，人的这个聪明才智分配就是没有那么均衡的
2: 啊，对。
1: 在某一方
2: 就跟那个点点是哪有那么多六边形战士、
1: 哎、
2: 他肯定有一方面突出一点，
1: 就这用木桶总有长板短板，
2: 对
1: 啊，你现在好多人都是他也知道啊，放弃了自己在哪方面没有天赋就算了，
2: 嗯
1: 啊，有些人就觉得在哪方面有天赋我就多投入一点，
2: 对，
1: 也正常，
2: 哎，
1: 但是这个呢总体来说跟智力水平是有关系的，
2: 对
1: 对吧，这是肯定的。
2: 对，
1: 总体来讲，
2: 你一共就三个脑细胞，你怎么分配它都不够，
1: 哎，
2: 对吧？
1: 你技能点上不去，这个
2: 对，
1: 这个就说，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得出来，这脑子够用不够用？
2: 是，
1: 就我一朋友是警察，
2: 哦哦，
1: 以前就抓过一个，
2: 嗯，
1: 就真的，你知道，就是有的那个当贼的、当小偷的
2: 啊，
1: 为什么当小偷呢？
2: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他之前啊，他可能学这也学不出来，干那也干不会，然后又懒得投入，就无论从自己的勤奋还是从自己的认知水平上，
2: 嗯，
1: 都处于比较低下的水平。
2: 就是干过诈骗，后来发现不行，
1: 让人家给骗了不少。
2: 这前途这行不适合我自己，
1: 哎，所以这个就真的就是我那朋友就是抓过盗窃的，这个
2: 也干过拦路，后来又打不过人家，
1: 体力又不。文科文不文文不行武不行，
2: 你这怎么弄这个？
1: 你怎么行？就只能他就后来就好像是就拉帮结伙的拉着另外一个，
2: 嗯，
1: 拜了个大哥，俩人一块儿叫行窃，
2: 哦，
1: 偷东西，
2: 小偷，
1: 小偷，
2: 嗯
1: 啊，行窃到人家那个翻窗户，夏天啊，注意啊，
2: 哦，
1: 摘着说他之前怎么落网的，就夏天翻窗户，
2: 哦，
1: 这
2: 踩在蚊香上了，甭问，肯定是人家点蚊香踩蚊香啊。所以点蚊香还是有好处的，
1: 不是，
2: 不要老点那个液体蚊香，不防小偷。
1: 窗根底下踩人电动车上窗台的时候，电动车响了，
2: 嗨，这爬窗户也不行，这个怎么？
1: 鸡骨鸡骨玩意儿，没有没有，他是怎么叫？真的是入室行窃，
2: 嗯，
1: 入室行窃，后来
2: 你心一好了，胃就好了，
1: 哦，
2: 买辅酶 Q 十，那些人啊，有道理，
1: 买。
2: 就这随便漏洞百出的逻辑，他都能让你花钱。
1: 对，很多很多老年人传的谣言和信的谣言，
2: 哎，
1: 第一句逻辑就是错的。
2: 对喽，
1: 从第一句那个错的逻辑推出来的东西，
2: 嗯，
1: 后边的每一步逻辑都是对的。
2: 哎，
1: 只有第一个论据是不对的。
2: 你比如说啊，就经常留老年人花大价钱买各种什么带磁石的床垫、枕头之类的东西。
1: 哎哎哎哎
2: 哎！哎，头一句就是，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浑身难受吗？
1: 就是因为你现在
2: 人呐、啊、上岁数，这个磁场就弱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带这些磁石啊？
1: 就因为它
2: 增强你的磁场。你磁场一强，你各种毛病都没有。买不买？
1: 哎，我都想买。我上岁数了。不，他就是第一句给你唬住了，就是第一句那个逻辑是错的。
2: 对，
1: 你只不过听完之后你就觉得这个只要你认可了，
2: 嗯，
1: 后边怎么说你都得顺着他，
2: 对吧？为什么浑身难受啊？
1: 啊，
2: 岁数大了磁场就弱了。
1: 对，
2: 哎，你一听有道理，
1: 有道理。
2: 那怎么增强磁场呢？哎、买磁石啊，
1: 还有那个磁化杯。
2: 哦，磁化杯，对对对，
1: 坏了，磁化杯现在还在卖吧？
2: 应该还有这种产品，
1: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啊。
2: 嗯，然后有人问了，辅酶 Q 十在哪买？我说什么了我？

0: 没那么多人卖买辅酶 Q 十呢，咱有链接吧？
1: 有链
0: 接，给他上点。
1: 那个辅酶，
0: 但是不是说胃不好买这个啊？我再想一遍、啊，
1: 跟胃没关系，
0: 跟胃
1: 这儿的事儿啊，这儿的事儿。而且辅酶 Q 十，而且我告诉你，辅酶 Q 十，我还真说一个，这个我懂啊。
0: 哎，
1: 因为我自己也喝辅酶 Q 十。
2: 对对对，
1: 我想不起来天天喝，但是我偶尔也喝。
0: 嗯，
1: 想起来的时候就喝。
0: 哎，
1: 这个辅酶 Q 十是对于很多运动比较强度比较大或容量比较大的人
0: 对
1: 有用，
0: 哎，
1: 因为随着我们运动和汗液的流失，辅酶 Q 十是在流失的，
0: 你看
1: 我们身体自身合成是赶不上的，
0: 哎，
1: 所以我们就去吃这个辅酶 Q 十，这是我，
0: 哎，
1: 啊，就是属于运动比较多的人，
0: 对，
1: 知道吧？
0: 老头乐来了，问了啊，你看
2: 磁化杯哪儿买？
1: 这个我说一下啊，就是这磁化杯这事儿也是，包括那什么红外线枕头什么的类似的。
0: 还有刚才说了，还有那个头盔呢，
1: 哦，
0: 带各种什么辐射的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不叫辐射，那叫什么？
0: 哎
1: 哎，反正就类似于红外线吧，反正。
0: 哎，要买磁力枕的都出来了，你看看，哎这，
1: 对，
0: 哎我们这个直播间卖这些东西那么好卖吗？啊，
1: 未来就是
0: 怎么回事？这是
1: 啊，
0: 就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就是听人忽悠，
1: 对，
0: 而且呢有病。去正规的医院，
1: 那当然
0: 啊！你有的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你就是比如说重大疾病
1: 啊，
0: 肯定是第一时间送医院，
1: 那必须的。
0: 他骗你骗在哪儿呢？
1: 啊，
0: 就比如康复阶段，
1: 哦，就是完事儿了，你该做的手术做了，然后完事儿该康复这个阶段了。
0: 对了
1: 啊，
0: 就是康复阶段。哎呀，我现在就是。
1: 你别说，
0: 哎，
1: 真是，
0: 对，
1: 真是，就这个康复的，因为他康复他、他那个。也接受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0: 他也知道，
1: 哎，
0: 这是一个长期的活儿，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在这个长期的时候，别人说什么都信，因为他着急啊，
1: 啊，
0: 哎呀，我这个腿脚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1: 哦，
0: 哎呀，我这个，哎呀，什么时候能跟正常人一样？他着急啊，
1: 厉害，
0: 嗯，前两天进医院的时候是保命
1: 啊，
0: 现在命保住了呢，就开始，哎呀，吃点什么能恢复？你告诉我
1: 啊，就是
0: 你前两天我们门口有一邻居，也是岁数大了
1: 啊，
0: 脑血管堵住了，
1: 哦，
0: 堵住了之后上医院吗？现在哎，你别说出来了
1: 哦，好，
0: 脱离了生命危险。
1: 那这落毛病没有呢？
0: 哎，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就蹲不下来
1: 哦，蹲不下来。
0: 很多人就是这个恢复啊，就肢体上他现在他不受控制，
1: 他要么就是神经性的，要么就是这个肌肉在哪方面有缺失，反正都有，
0: 肯定是压着哪根神经了。
1: 要么就是
0: 蹲不下来，
1: 蹲不下来，这得看呢。
0: 我天哪，每天上厕所可费劲了。
1: 那是，
0: 哎呀，给他专门准备了一躺椅，底下掏一眼儿。上厕所
1: 吧，哎，这不还在医院住着吗？
0: 但是走路啊，什么颤颤巍巍的也能溜达
1: 啊、哦。
0: 哎呀，急了！前两天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神医啊。
1: 哦，
0: 我跟你说，就在我们这儿待一个礼拜。
1: 哦，
0: 马上就去那个
1: 奥运会。
0: 你干嘛去、啊？奥运会干嘛去、啊？
1: 不，就说你这个肢体，
0: 哎，
1: 恢复能力啊，
0: 哎就是、去联合国开那个广交会去
1: 啊，
0: 嗯，是吧？
1: 广交会，
0: 哎，上联合国
1: 广交会嘛，
0: 叫联交会去，
1: 联交会，
0: 联合国举办每年嘛，下半天嘛，就准备一个联交会
1: 啊，
0: 人家神医就去那儿了，就在这儿待一个礼拜，你看不看？
1: 好，
0: 就是病急乱投医，
1: 看见吧。
0: 神医来那什么毛病
1: 啊？
0: 蹲不下来，
1: 蹲不下来，蹲不下来，你有办法吗？
0: 嗨，这简单，那个也不给你开药了啊
1: 啊！
0: 我有一个秘方
1: 哦，秘方，
0: 拿一小纸包，也不知道在里边塞了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一会儿鼓捣鼓捣，揣怀里啊。
1: 哦，
0: 别给别人看
1: 哦，
0: 自个儿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自个儿打开看、
1: 哦、
0: 啊，
1: 在家里看，
0: 按我这个来，
1: 哦、
0: 绝对能复原。
1: 能蹲下，
0: 哎，绝对能复原，哦、你放心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啊，你放心，不出一个礼拜，不出一个，嚯、嗯，这真好，拿着，跟家里人谁也没说啊
1: 啊！
0: 我跟你说，真的，这个有时候老年人这个毛病不好
1: 啊，他不跟家里人商量，
0: 对，
1: 他不跟家人商量，
0: 他觉得这个漏我捡着了
1: 哦，
0: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好，
0: 老邻居还问呢，怀里揣什么？你管着吗？你有你什么事儿？
1: 哎，是，到时候你也蹲下了，
0: 真是太会说了，我这本来就能蹲下，结果哎，自个儿关上门。窗帘拉好了、
1: 哦、
0: 小包套出来
1: 怎么样
0: 三层外三层里边还裹着布布里有塑料兜塑料兜打开了以后
1: 哎呀
0: 就那么一个小纸条
1: 秘方嘛
0: 秘方
1: 可能就一只要一句话点到了就够了
0: 上面写着摁 Ctrl 就能蹲下
1: 什么
0: 摁 Ctrl 就能蹲下老头看半天没看懂
1: 问你爱玩游戏的孩子
0: 给孙子打电话来你看看这是什么英文
1: 啊这哦对
0: 人
1: 键盘上就这键
0: 孙子说人说的对

0: 啊，
1: 说的对啊，
0: 按 control
1: 哦 ，control
0: 怎么按？
2: 小拇指按
1: 怎么弄？小拇怎么、
0: 哎、
1: 哪儿呢？
2: 小拇指左手左小左手小拇指、哎，然后那个 S D 什么的、
1: 哎
2: 那个
1: 哎，对对，那个你
2: 那用、哎、那用二三指按
1: control。孙子给他拿一键盘摁吧，摁完之后，然后
2: 老爷你要跳吗？摁空格就是跳，
1: 来摁一下午啊！后来知道玩游戏啊，这气的，当时脑血管啪又炸了，
0: 这回行了，
1: 复原了，
0: 复这不是复原了，这又
1: 复原到半年前了，
0: 这叫复发了，知道吗？
1: 复原了，复原了，这个
0: 这不打 CS 不知道，哎，我还真想问。CF 也是 Control 盾吧？
1: 对，几乎都是，
0: 就是第一视角这种游戏，包括 Quick，、
1: 哎、对，
0: 都是 Control 盾吧？
1: 基本上都是，
0: 哎，
1: 通用的，通用的。
0: 这瞒不了我啊！
1: 哎呀，
0: 哦，蹲空格一起按可以子弹跳。哎，行了，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你先记住了，待会儿你以后脑子有什么病，
0: 你给人看病去。
1: 你把这
0: 注意戴着头盔看啊，让人拿棍子打死。来，马上到广告，广告期间等一不下播，我们别走开啊，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夏日当空，
7: 热情似火，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7: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6: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7: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6: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7: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6: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7: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8: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1: 燕之屋，
1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3: 我的个车，哪里都有我的呀。
1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5: 美味不绝于耳，
14: 寻味
15: 即刻出发。
16: 刚才最后一下。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他。
1: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2: 说谁呢？小肠啊！
3: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2: 哦，对不起，大肠啊！
3: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2: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3: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2: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3: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2: 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3: 哎，你
1: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3: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4: Action！
5: 天蓬元帅，您感冒啦？
4: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往普斯立交这一段车流量大，间断排队。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流量大，时间在20分钟，其他的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北线从古平港立交到新庄立交双向全线排队。九华山隧道往新庄缓行8到10分钟，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呢都是多个方向有长距离排队，平均缓行20分钟，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排队，中山东路沿线特别是在大行宫和中山门路段车辆积压较多，长乐路中华路的交叉口多个方向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请小心驾驶。绕城公路现在缓行距离最长的一段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高桥门枢纽附近，距离超过了6公里，预计通行23分钟，请耐心通行。接下来和您关注到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人在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

0: 选择火车出行，部分车次票价九折，持特殊优待证还可以叠加福利。铁路12306购票页面现在新增镜子标识，方便识别。与此同时，铁路同步升级适老服务，系统优先分配下铺，并提供重点旅客帮扶，让出行更安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好的一个城墙啊。
1: 对对对，我原来曾经说过，说这个就是朱元璋当年修这城墙也耗了不少人，
0: 对，
1: 28府28万人，
0: 对，
1: 修了28年。
0: 前两天据说在明城墙上那个砖上不是有那个刻字儿吗？名字吗？
1: 啊啊啊，
0: 找着一名字，刘德华。
1: 哎
0: 哎，就是以前有一个这个匠人，好像还是个监工，名字叫刘德华，
1: 就这么巧，
0: 刻在明城墙上了。
1: 这名字，你说哎，刘德华，就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起，
0: 哎，
1: 不知道啥意思。
0: 哪个年代知道啥意思？现在知道啥意思？现在不也不知道啥意思吗？因为过去起名字，它很多是按辈儿。
1: 哦，
0: 你比如
1: 德
0: 字辈儿
1: 啊
0: 什么的，哎，它中间有一个字，它是按着辈分来的，尤其是从明以后，这种更明显，因为朱元璋所有的后代子孙都是按照朱元璋给的字儿。
1: 对，
0: 就是名字里边
1: 字、啊、
0: 而且这个字儿呢是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
1: 对，
0: 就是朱有简那个简字
1: 啊，
0: 是吧，那个朱棣、
1: 就
0: 是、的地、
1: 啊、
0: 是吧，木字，
1: 木字
0: 它是带着金木水火土往下传的，从明朝以后就这种
1: 就开始讲究了，
0: 按照按字儿排辈儿的这个规矩就算立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小蛋壳哦，这样啊，
0: 嗨，
1: 没事就开始后边聊活哎，说一下爱跑酒吧啊，
0: 嗯，
1: 中国石化爱跑酒吧，其实他们也是、
0: 嗯、
1: 爱跑酒吧，在全年现在开始赞助各大马拉松赛事。
0: 对
1: 啊，爱跑酒吧呢也是在做自己的爱跑俱乐部。
0: 嗯，
1: 前两天刚刚完成一场在江阴州上面的一个10公里跑。
0: 哦
1: 啊，这个是如果各位想要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那有这个爱跑酒吧赞助的比赛，它就有可能有企业名额，
0: 嗯、对
1: 啊，赞助商名额，
0: 嗯，
1: 所以呢，你们在加98号油拼小炮，其实是可以参与抽取名额的，
0: 对喽。
1: 详情请可以咨询一下身边的中国石化的各大营业网点啊，
0: 哎，就是门店都可以啊。
1: 好，旭龙下节。
0: 哎，徐龙先生
1: 再说一遍吧。
0: 刚才说过了
1: 啊
0: 、那个、
1: 这
0: 个
1: 就是主要说一下那个这个时间和购票啊，6月12、13、14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时间。
0: 对，那么在盱眙的这个体育场、
1: 啊、
0: 有这个盛大的龙虾节狂欢
1: 啊这个呢就是分3种票价，
0: 嗯，
1: 但是都是2斤净重7到9钱的龙虾。
0: 对
1: 啊，只不过就是餐桌吃看台吃，
0: 哎，
1: 不一样啊，餐桌远近不一样。
0: 那么16882282883个票价
1: 啊，怎么买呢？在江苏九广的官微里边
0: 回复龙虾，
1: 回复龙虾两个字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啊。而且呢、嗯、是可以在这个第二天在盱眙周边好好的玩玩的。
0: 对，
1: 因为确实有不少可以玩的、
0: 嗯、
1: 凭那个龙虾节的入场券是可以直接兑换三大景区其中之一的免门票入场。
0: 对
1: 啊、
0: 嗯，
1: 再来说一下江苏体彩啊，
0: 18岁以上的彩民朋友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1: 啊，通过服务号导航到线下门店可以啊，
0: 嗯，
1: 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江苏体彩线上的这个
0: 虚拟投入，
1: 虚拟投入如果猜中，
0: 嗯，有
1: 仍然是可以有真实奖品的啊。
0: 对喽，
1: 坏了
0: 啊，
1: 快到10万了
0: 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啊，那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
1: 估计是明显
0: 不行，有的还有十几分钟呢。
1: 真的不要着急啊，您不要着急啊，大家对吧？这大热天的降降火，这样子对吧？
0: 坏了，早点跑吧！
1: 我也是看见了，我跑不了啊，关键是95了，我的妈呀！哎呀，这怎么弄啊？这个，哎，再说一下刘磊的这个青甘大环线。
0: 对，
1: 这个
0: 青甘大环线其实就是我们是跟青海、甘肃两个省的旅游局啊，
1: 是有我们有合作关系的，
0: 所以你报我们这个名跟报其他旅行社有一个质的区别啊
1: 啊，对，因为
0: 我们这个有官方背书。

0: 因为官方背书是第一啊，有一些旅游大巴不能走的线路，或者是不能停靠的线路，
1: 对，
0: 我们是可以停靠的。
1: 哎，
0: 啊，你比方说查甲盐湖，
1: 嗯，
0: 你外边的车你只能提的老远走进去，
1: 对，
0: 但我们的车就可以停在附近，
1: 哎，
0: 啊，这样呢，我们的游客下来的时候就走的少一点，
1: 是的，
0: 啊，这多好，
1: 对，
0: 对吧？然后关键是这一路上呢，有旅游文旅的背书呢，
1: 他那个什么吃啊、住啊这些方面，你就放心，
0: 就特别好，
1: 对。
0: 同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还有什么？就是南北疆的夏季游，
1: 哎，南疆北疆是两条线啊，
0: 两条线啊，这不可能是一趟想玩玩吧啊，
1: 对，
0: 但是各有风景，各有风情，
1: 哎，
0: 各位呢都可以来拨打一个电话，
1: 400-007-1011，
0: 400-007-1011来具体咨询一下啊。
2: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3: 何事不明？
2: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3: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处。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无锡东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南京南站青年之家首站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了，年轻人可以暂时办理求职、住宿、文旅预约、行李寄存等服务。天气方面，未来3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呢，整个杨梅市场的行情似乎都受到了影响。早前市场上杨梅的批发价是11到12元一斤，如今价格出现了暴跌，商家们根本不敢贸然拿货。事后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是陇海杨梅过去这么多年以来遇到的最大一场危机，他哽咽地恳求给果农们一个机会。而这场风波的影响还远不止漳州本地，福建杨梅一出事，云南、浙江的杨梅也跟着滞销了。当消费者分不清哪一颗杨梅泡过药，他们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买了。树上的杨梅熟透了，也等不来买家，只能烂在枝头。一场杨梅风波揭示了怎样的行业现象？消费者的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2: 算法
3: 会控制你
2: 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2: 新技术带来的
3: 是元宇宙的美梦
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2: 互敬重圆？
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4: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最新发布，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商业部分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在经历年初大幅上涨和剧烈波动之后，国际金价近期进入震荡回落阶段，多家银行放宽积存金业务的限制。今天微解读的板块呢，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漳州杨梅所引发的行业危机。也想来问问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当碰到这样的危机情况出现之后，是否会改变你对于一类食品、一种水果的观念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去购买杨梅这样的水果吗？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哈。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呢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即将返回的神舟21号乘组呢，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呢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0: 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能力，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在以往的返回任务当中呢，搜救回收空中分队通常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目前队员们已经在东风着陆场组织了近一个月的训练，我们来跟随央视记者了解一下他们的准备情况。
1: 这是神舟21号乘组返回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全要素核练。下午4:00许，搭载多支搜救力量的5架直升机接力起飞，奔赴指定空域。
2: 我们根据预报落点，5架直升机分别在着陆区外围不同位置及高阻层待命。待返回舱抛大底后，利用搜索引导提示的综合信息判断搜索轨迹，及时调整飞行姿态，确保返回舱一直保持在分布框内。
1: 随后空中分队收拢飞行，快速抵达着陆点上空，第一时间精准降落在模拟返回舱附近。担负本次空中搜救回收任务的空中分队各机长，人均飞行时间4000余小时，具有丰富的低空搜索、特情处置经验。此次任务，他们针对性开展跨昼夜野外着陆训练，截止到目前已参加8次合练，出动直升机160余架次。
3: 本次回收主回收场在西区，这里显著特点就是沙尘很多，尤其是我们在着陆时会吹起大量沙尘，对着陆还是有一定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保持好飞行状态，根据后舱安全员通报场地情况，快速做出着陆决策。
4: 与平时训练相比，本次任务需要压缩规划航线时间，精准选定着陆区，这就要求我们协同更加严密。
1: 此次任务各机组均采用双机长制，以老带新，并配备领航员，机组配合默契。
5: 航天员为国出征，奔赴太空，能驾驶战鹰迎接他们平安归来，我倍感荣幸。目前全体机组人员状态饱满，准备充分，我们有信心圆满完成此次搜救回收任务。
0: 可能有朋友会好奇哈，为什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要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呢？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在去年11月初，神舟20号飞船疑似呢遭到空间微小碎片撞击，导致舷窗产生了裂纹。工程团队评估以后认为呢，这会影响航天员返回的安全，因此神舟20号乘组改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那么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当中呢，为了在轨航天员的安全，所采用的是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的模式，也就是说每次执行载人任务的时候，同时有另一艘飞船和另一枚火箭在发射场待命。当时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已经在发射场时刻待命了。2025年11月25号神舟22号飞船是以无人状态发射，停靠空间站前向对接口，专门作为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飞船。那么在今年1月19号神舟20号飞船呢撤离空间站，也是以无人状态返回。我们再来聚焦这一次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是即将踏上归途，降落在东风着陆场。那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要选择东风着陆场呢？航天员回到地球之后，为什么都是坐在椅子上？他们吃的第一顿饭又会是什么？带着这些好奇呢，我们也来跟随着央视记者一起寻找答案。
6: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7: 答案是，既是因为离得近，也是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的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的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
6: 也有人问啊，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坐在这个返回舱里面，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7: 载入大气层的时候，航天员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大概是3到4个G，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自己身上。好在经过训练的航天员们完全是能够扛得住的。飞船返回的时候载入大气层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乘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返回画面中会看到飞火流星跨越山海的场景，巨大的降落伞打开之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遇上有风的时候，航天员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

0: 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啊，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
1: 哎呀，这都晃。
0: 最后离地一米，反对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这也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
2: 返回舱着陆。
3: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0: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因为在太空长期的失重，回到地球之后，体液会重新的分布，下肢的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
3: 最后一个问题啊，航天员回到地球之后第一顿吃什么呢？
0: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我查了一下，神舟二十号乘组回来的时候，他们吃到了红烧牛肉拉面加煎蛋，有羊肉汤、馒头、花卷、小米粥、拍黄瓜、咸菜，还有水果。但这顿回家第一餐啊，其实可是大有讲究的，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的保障团队会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那这一次神舟21号乘组回家，他们回到地球之后吃到的第一顿饭会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期待一下。
4: 共同期待一下哈。那我们再来回答最后这个问题，我国航天员返回为什么要选在陆地着陆呢？在总面积约 1.3 万平方公里的东风着陆场，搜救队员又是如何做到舱落人到的？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3: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马上就要回家了，今天给大家回答三个硬核的问题。第一个，神舟飞船为什么是落在陆地上而不是降落在海上呢？
0: 其实啊，神舟飞船是能够落在海上的，飞船在上升段如果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就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的时候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的返回不选海上呢？美国落大海，俄罗斯落草原，咱们选东风着陆场好处在哪呢？听听飞船总指挥何宇怎么说。
5: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探险的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编成了高清晰的图像飞船。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
0: 何总还给我透露了一个小的秘密，未来的孟州飞船虽然是在海南发射，但落区依然是东风着陆场。
3: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着陆场的一个训练场啊，这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我们的返回舱的形状为什么是一个大钟的造型？
5: 这个返回舱的外形设计是要经过专门的气动设计验证的，让它必须保证大头朝前。大家可以看到神舟飞船它的背面有两个小翅膀，那个就是为了解决它的配平点，就像打羽毛球嘛，你总希望它是多朝前飞吧。
0: 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一秒都不耽误就能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它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样的无线电和定位的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这就是中国航天的硬实力。
6: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4: 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集体收涨，创业板指涨势强劲，收盘点位超越了沪指。截至收盘呢，沪指涨 0.12%， 收报 4098.64 点，深圳成指呢涨 0.80%， 收报 15861.89 点，创业板指涨 1.96%， 收报 4125.07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29876亿，较昨天是缩量2727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非金属材料、稀土、玻璃玻纤、元件、小金属、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金属新材料、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白酒、贵金属、证券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000只，超过120只。

0: 股票涨停，光模块概念大涨。在经历年初大幅上涨和剧烈波动之后呢，国际金价在最近进入到震荡回落阶段。继深夜急跌之后呢，现货黄金今天在出现了继续下挫，跌幅接近 2%， 跌破了4400美元关口，创下今年4月以来的新低。金价回调带来了哪些影响呢？记者走访了解到，多家银行近期放宽积存金业务的限制，黄金首饰实物销售市场热度是不降反增。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近期的泡汤杨梅事件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近期有媒体报道显示，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铁味剂的行为。新闻曝光违规乱象之后呢，整个杨梅市场的行情似乎都受到了影响。早前市场上杨梅的批发价是11到12元一斤，如今价格出现了暴跌，商家们根本不敢贸然拿货。事后，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是陇海杨梅过去这么多年以来遇到的最大一场危机，他哽咽地恳求给果农们一个机会。而这场风波的影响还远不止漳州本地，福建杨梅一出事，云南、浙江的杨梅也跟着滞销了。当消费者分不清哪一颗杨梅泡过药，他们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买了。树上的杨梅熟透了，也等不来买家，只能烂在枝头。一场杨梅风波揭示了怎样的行业现象？消费者的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前两天漳州杨梅泡汤的事件哈。原本在这个季节，一颗颗紫红色、饱满、酸甜多汁的杨梅，成为了我们很多人哈这个初夏限定的美味。但是今年的这口鲜呢，让很多人不敢吃了啊！这几天福建漳州陇海区的泡药杨梅的事件呢，也是像一颗深水炸弹，在网络上引发了剧烈的震荡。从初夏的第一口甜，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毒果。一颗小小的杨梅，怎么就变成了一夜之间让人忌惮的水果了？更让人深思的是，当事件暴露出来之后呢，当地的杨梅协会会长在镜头前哽咽的恳求，给求求大家给这个果农一个机会哈。这句话似乎没有换来想象中的谅解和同情，反而引爆了公众更大的愤怒。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拆解一下这场信任危机背后究竟有哪些真相。首先我们来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哈，这一切的源头呢是福建本地的媒体的一次暗访。他们在漳州陇海区呢，记者潜入了几个不起眼的杨梅收购点，眼前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一筐筐刚采摘下来的新鲜杨梅没有被送去预冷，而是直接被倒入了一个个巨大的塑料桶里，而桶里装的也不是清水，是一种不明的化学药水。工人们熟练地把杨梅放进药水里浸泡，再捞出来沥干，最后装箱。那经过调查，这种药水是什么呢？主要有两种成分。第一种呢叫脱氢乙酸钠，就是一种防腐剂，但是在国家最新的标准当中，它是被明确禁止用于新鲜水果的。第二种叫复合甜味剂，包装上还没有任何正规的标志，这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那为什么要泡这些？答案也很简单，为了防腐，为了增甜，也为了卖相。杨梅这种水果大家没有吃过也看过啊，它是一种没有外皮保护但又水分极高的水果。那么在初夏的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它的常温保鲜期只有1到2天。为了把杨梅卖到更远的地方，那不良商贩就想出了这样的科技和狠活的招数。更讽刺的是哈，这些收购点的工人有着自己严格的饮食纪律。暗访当中呢，还有工人低声的提醒记者啊，这个泡过药的杨梅千万别往嘴里送。甚至有经销商直言不讳啊，这些杨梅都是泡了药的，我们自己都不吃。而这些经过药水 SPA 泡过的杨梅，摇身一变成为了，你看泡药杨梅的新闻一出，市场反应它是毁灭性的。有供应商就反映了，比如杭州的水果批发市场，大号杨梅的批发价呢，原来是每箱70到80元一斤，现在跌到了20到30元，还没人买。上海、福建来的杨梅

0: 刚上市的时候卖11到12块钱一斤，现在2块钱一斤，还是没人买。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和预见的是多少果农的血泪啊！你单说漳州陇海区，种植杨梅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全产业链的产值将近10亿元。对于当地很多很多的普通果农来讲，杨梅它就是一季的作物，全年的收入就指望这短短的几十天了。但是现在呢，树上的杨梅熟透了，等不来买家，只能烂在枝头。所以也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一幕，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在镜头前声泪俱下，恳请大家给果农一个机会。然而这番请求，没有意想之中的打动网友，反而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为什么？因为大家愤怒的不仅仅是那5家被查的黑作坊，是整个行业长期以来对规则的漠视，以及出事以后啊那种理所应当可以被原谅的理直气壮。第一呢，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很多的网友无法理解啊。当地人爆料，杨梅泡药这样的操作一直都存在，而当违规成为一种潜规则的时候，当守法者被劣币驱逐，这个行业的根基可不就出现了问题吗？第二，受害者有罪论的荒谬逻辑啊！这个事件曝光之后，除了协会负责人的哭诉，还有很多的果农在社交平台上指责曝光这件事儿的媒体啊，他们质问杨梅烂在了地里，这个事儿是不是该由记者负责？这就引发了网友们更大的关注哈！这个逻辑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把毒杨梅卖出去的是谁？曝光毒杨梅想保护更多消费者健康的又是谁？那最后杨梅卖不出去了，难道能怪曝光的人吗？这可能也涉及到大家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哈。那么漳州杨梅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有业内人士指出，除了贪婪之外，也有整个产业模式的落后吧。我们得看到为什么会演变成今天这样的地步。首先是这个冷链技术的缺失，杨梅保鲜它最正规的路应该是走冷链啊，采摘之后第一时间进入预冷车间，全程冷链运输。但是说实话，这也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一台气吊机就得5万到20万，这对于小农户来讲是一笔不菲的投资。那为了省钱，他们就选择了更廉价的这种所谓的化学保鲜嘛。反观呢，其他地方的一些杨梅产区哈啊，也就早就有报道显示形成了完整的冷链体系，甚至是每颗杨梅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你扫码就能够查到相关的检测报告。其次呢，是监管的滞后。这次的事件呢，也暴露了一部分的盲区吧。当监管部门只盯着果园里的农药残留的时候，却忽视了在收购、浸泡、转运这些中间环节是不是
1: 深度油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像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搜索量同比增长3倍，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搜索热度增长超过了2倍，米兰大教堂热度翻番，这些都是出境游增速最快的景区。
2: 另一方面，随着南半球进入冬季，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开始实践哪儿凉快去哪儿。不久前宣布对中国游客免签的巴西，以 1.6 倍的机票预订量增幅进入全球热门目的地增速前10，秘鲁紧随其后。与此同时，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也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量接近翻倍。
0: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在6月1号，也就是下周起实施。那么针对近期驾驶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央视记者呢近日也是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情形它属于疲劳驾驶。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

0: 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视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1: 在采访当中呢，记者问哈，规则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呢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这条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啊，对方回答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各大网约车平台对于疲劳驾驶的实践符合新规通用驾驶行为要求当中关于连续驾驶时间的相关要求。本次新规呢，未涉及网约车行业，但却受到广泛的关注，与网约车司机的接单时间、收入等热门话题相关。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长可以分为在线时间啊，也就是从出车到收车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实际载客时间啊，这是两个维度。平台的服务时长通常是以载客时间来计算。部分全职司机也反馈哈，如果是以这个载客时间来计算的话，他每日的载客时间是低于8小时的，因此呢，没有触发过相关的防疲劳机制。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智能门锁，相信呢，凭借着
0: 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2: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0: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
3: 可以开。
0: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2: 现在这个门锁也有采用这种3D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 在这次检测当中还发现哈，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是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呢存在着风险。少数产品呢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的时候采用了明文传输，那么黑客就可以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了，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消协组织也提醒哈，智能门锁是家庭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安全呢永远会比便捷更加重要。
4: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1: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再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哈。6一儿童节呢就快到了，在今天上午，由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省残疾人联合会、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足球小将庆61少儿苏超友谊赛是在南京鼓楼温情开赛了。那么现场的情况，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5: 六一儿童节前夕，南京鼓楼一中心小学的操场满是温情与善意。足球小将庆61在这里展开并且打破了特殊儿童与健全儿童之间的界限，将足球竞技、艺术创作与公益关爱相结合。在友谊赛赛场之上，小球员们并肩奔跑，默契配合，尽情享

0: 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不同于常规赛事，本场比赛的裁判员身份格外特殊，苏超球员张成跨界执裁，双重身份让他对本次公益足球活动有着不一样的感悟。
1: 首先不一样的身份吧，因为之前一直是作为球员吧参加这个包，然后今天也是作为一个裁判员，也是作为就算是公益吧，因为我觉得苏超最大的作用就是带动了很多的小朋友去喜欢这个运动嘛，所以我觉得有幸过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很快乐，想到自己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那种足球特别纯粹的热爱。
0: 除核心的少儿融合足球友谊赛外，现场专门设置主题创作区，孩子们齐聚一堂，携手绘制苏超专属主题作品，操场周边同步展出孤独症儿童联合创作的爱心画作，一幅幅质朴纯粹的作品展现特殊儿童的内心世界，也吸引不少师生家长驻足观看。活动特邀嘉宾江苏知名博主叨叨富全程参与活动，近距离见证孩子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在他看来，这场友谊赛胜负无关紧要，跨群体的融合体验才是本次活动最珍贵的内核。同时孩子们精彩的表现也让他看到了江苏青少年足球的发展潜力。
2: 更大的意义呢，是我们这个鼓楼一中跟这个特殊教育学院的小孩是吧，一起拼凑在一块儿，让不同小孩都能感受到不同的快乐。还有我看出我们鼓楼一中小孩的踢球真是非常棒，让我一个在职业赛场上经常看职业球员踢比赛的人，看到他们这么踢，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对于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本次活动收获颇丰。孩子们不仅能和普通小学生同台竞技，快乐奔跑，主办方联动江苏银行提供了苏超赛事门票，后续孩子们还能在家长陪同下前往专业赛场，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氛围。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副书记王坚表示，这样难得的融合体验与观赛机会将成为特殊儿童成长路上独一无二的美好回忆。
3: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能去现场观。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开启我们今天全程恋节目的全部内容哈。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为您同步直播。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问候到各位，周四愉快啊！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苏运莹苏老师啊，《生活倒影》，生活的倒影是什么样子？
1: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落寞。
2: 不是，我倒觉得，
1: 不好意思啊，
2: 不是，我倒觉得这个倒影的概念哈，有的时候是，就像有的时候老人家说你做梦，哎呀，我今天梦着了怎么怎么着怎么着，哎，梦是反的，生活的倒影也是如此，就是有的时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状态，
1: 看起来好像一样。
2: 你看，一般说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下的人，有的时候私下就希望他的生活能够丰富一些。那他的平常生活太过丰富了，可能这个华灯初上、夜色阑珊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稍微平静一些。
1: 可能在水中，他的倒影，他想看到的样子不是那么的华丽和华美的，想简单一些。
2: 哎，所以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靠这个生活的倒影，你可以寻觅到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寻找到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对于很多的关注全程热恋的青年男女来说，往往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些资料可能是表面上的一些文字和内容，可是呢，真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表达的，而是细腻内心真实的那份情感。
1: 是的，今天我们热恋女团的成员呢是阿菊，欢迎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1: 你刚听懂杨老师说那段话了吗？
2: 他肯定听不懂。
1: 你有想过，就是你现在生活不是你想要，你想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吗？
3: 没有，我觉得我对生活挺满意的。
1: 其实也不一定说大家就一定得是一个照出一个倒影是跟自己完全不一样，也不见得啊。每个人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是非常的满意，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的权利啊。
2: 你现在白天除了上课之外，你最开心，当然上课也开心哈，就是你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是什么？别说来上节目啊，
1: 打游戏。
3: 除了上课。中午吃饭。
1: 那晚上的饭，晚饭怎么惹你了？
3: 因为午饭在学校嘛，都是点外卖的，然后你会比较期待它的到来，晚饭是回家就有。
1: 哦，就是你没有你自己的选择权。
3: 也不是吧，就是因为你中午其实会很饿，晚上倒还好，因为你一上午的课下来，它一直不到，你就会一直想吃它，但是它到了我也没那么饿了。
1: 啊，
3: 就等待它那个过程，我觉得是比较有盼头。
1: 那你是不是很喜欢拆快递啊？
3: 嗯。
1: 他是一个什么？他是那种对延迟满足会非常痴迷的一个人。
2: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啊，
1: 人就这样。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是有延迟满足的，动物是没有的。
2: 就像你开着车，然后满载着你的网球装备奔向你的网球场的时候，
1: 我特别期待今天我要把对面就是打得落花流水，或者今天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我非常的期待。
2: 结果发现自己满地找牙。就是那个过程肯定是要享受的，而更让人期待的是奔向网球场的时候，
1: 对，
2: 换上你的网球鞋，是吧，换上你的小白袜，换上你的网球衫，拿着你的网球拍，然后拍几组照片之后
1: 就回家。
2: 对对，那是去健身房的人。
1: 好好好，
2: 个别去健身房的。所以满怀期待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很重要，然后映衬出来你的那个倒影才是真实的状态。不要有的时候沉浸在其中某一件事情或好或糟，然后去把自己禁锢住，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其实不然，有的时候放眼望去，那个倒影可能照出来的真实的状态
4: 是结婚了，所以我也期待能在今天的节目里遇到一位做事靠谱坦率真实的男生，欢迎你来。
2: 你会有多大的接受程度？

0: 看他怎么打算的。
1: 他怎么打算？怎么说？
0: 那不能一时一地啊。
1: 哎，这就是个问题。
2: 你会觉得说你可以去找他吗？还是他必须来找你？
0: 这个是相互的。
1: 其实他考虑的是时长，就比如说异地一段时间可以，
0: 嗯，
1: 但是到热恋期了，或者要上升一种关系的时候，千万不能异地生活，
0: 嗯，
1: 是吧？会影响感情。
0: 对啊。
1: 所以无论是 A 还是 B 啊，看各位男生您的状态是 C 还是 D， 或者是 E、F、G， 好吧？能够去给他提供一
2: 个，你干脆26个字母完了，26种生活方式，
1: 我就能背到这儿，好吧？其他就费事了，好不好？各位关注起来，今天滴滴爸爸早上好的二条推送啊，我们来关注第二关键词。
0: 第二关键词是见家长时才发现他竟然
2: 怎么了？
0: 因为女嘉宾的上一段恋情呢，谈了大半年，聊起来都非常的不错，聊到结婚的时候有点歧义。见过父母后发现他对妈妈有点依赖，他妈妈像个保姆，就是有一点点。
2: 你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0: 他完全不会做饭。
2: 你觉得这个事儿在你看来会觉得他妈妈像保姆吗？
0: 为什么这么判断？
2: 不是，对啊，你是不是也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一个男生不会做饭就要被定义为说他对妈妈有依赖，而且就感觉像是他妈妈像个保姆一样？所以我说嘛，其实女嘉宾她可能再次想起来是会有一点点后悔，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没有跟我们讲。
1: 嗯，
2: 因为你光从这一件事你就没有办法定义她像保姆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说嘛，就是以后不能以偏概全。
0: 嗯，
2: 你得什么呢？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穿衣服，然后不会上学，然后不会上班，不会刷牙。你这个叫对妈妈有依赖，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像个保姆
0: 依赖了。
2: 哎，那就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属于是。
1: 那叫不叫保？那叫护工，好吧？那就不叫保姆了，好吧？
2: 另外还有一点，
0: 嗯，
2: 其实是物质生活上当中呢，我觉得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表现。什么样是重要的表现？你跟他在一块儿，遇到事儿了，你看看这男生怎么处理的？
0: 他不会解决问题。
2: 不是不会解决问题，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一个。喂，妈妈，我遇到这个什么事儿了？他在你面前，他遇到这个事儿，你见那个说，哎，我这个车我坏了，什么保险怎么修啊？我问一下我妈。他妈妈如果是保险公司的领导，那可以，那没有问题。
1: 他妈妈是一位高级汽修师，
2: 那也行，
1: 是吧？
2: 如果他妈妈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是一位护士，
1: 他妈妈名字叫沈腾，拍过《飞驰人生》。
2: 好家伙，妈妈，你是护士，你应该知道汽车如果撞的话，保险该怎么赔吧？我怎么知道？你自己解决。
1: 他妈妈说：“你先验个血吧。”我是护士，你验血，我要看保险公司怎么赔。就是人可以，比如做饭呐、啊，说什么洗衣啊，生活能力很差。所谓十指不沾阳春水，
2: 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不好听的，你花钱都能解决。
1: 哎，这没有什么不好听的。
2: 对，
1: 是这样的。你就家里比如请个阿姨
2: 啊
1: 照顾你饮食起居没有问题、
2: 啊、是，
1: 但你的思维方式是否独立，你的行为准则有没有自己成熟的那种方向和见解。
2: 嗯，
1: 你比如张丹老师前两天，张老师的母亲热情洋溢的从盐城老家给他寄了盐城转基因土特产双黄咸鸭蛋。为什么是转基因？不是说那个咸鸭蛋转基因，是因为盐城不产咸鸭蛋，对吧？
2: 对，从高邮来的。
1: 但是我没觉得那件事情就是张老师对母亲的依赖，而是母亲对儿子的爱。
0: 嗯，
1: 而我更多看到的是，每每他忙的时候，妈妈突然打个电话，哎，你最近累不累？啊，我挺好的，妈，你怎么样？还不错。哎，我这边有个电话进来了，最近在忙项目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稍晚一点联络。这就是很顺畅的母子沟通。
2: 我跟你讲，什么叫依赖？我妈那天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你把家里那些经常不洗冬天那些衣服，整个打包快递回家，我来帮你洗。我如果答应了，那我就是依赖。我如果次次都答应的话，那我妈就像保姆一样。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第一个是我真的不洗。不是这样的，我会直接打包，就是旁边干洗店家里就有啊，就是小区门口就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没有必要，不需要。
1: 张老师不洗是因为他致敬古文，不以物洗，不以己悲啊。对，
2: 核心什么叫独立？是你依赖的反义词是什么？独立吗？我不依赖不就是我很独立吗？你能独立解决多少问题？比如说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你舅舅什么舅妈都可以，随便你问他们，是比如说你这事你经历过，我问一下你该怎么办，一个解决意见。你不能什么事遇到不会的就打电话给家长，你自己是干什么的呢？对不对？所以人家其实女嘉宾想表达的是这个，只不过可能她

0: 简短话只是那么一句，叫他完全不会做饭，他就理解为是对方的母亲像保姆一样。
1: 所以今天会有勇气啊，发送邮件给这位大女主的各位好奇宝宝们
0: 啊，准备好几道菜、
1: 啊、是吧？几道菜，然后同样也可以去直言不讳提问一下，就是您觉得说在恋爱当中、两性关系当中，异性啊，您的伴侣觉得太依赖家庭是一种什么状态？那也可以去对号入座一下，如果我不是的话，那我就表达一下我的成熟。
0: 但是这个女嘉宾我真的有一点要批评她啊，她的自然写说她不太会烧饭，经常切到手指头。
2: 但起码他会一点，
1: 所以现在
2: 这么觉得，
1: 所以现在看到任何
0: 他能不要做了吗？他老切到手指头，
1: 所以现在看到任何人的时候，他就伸出援手。好了，注意安全，好不好啊？做饭的事不是生活的必要，但是如果说两个人能一起去在厨房里面烹制美味佳肴，那感情的升温啊，肯定是有积极正面的。
0: 你可以不会做饭，但你要找到能吃到好吃的方法。对吧？这就是核心。来，下一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是真诚、靠谱最重要，其他的我们一起来。
1: 嗯，
2: 因为女嘉宾呢有提到说，希望对方有责任心、坦率、真诚，做事靠谱、负责，并且对方不一定要有房子，可以两个人一起买。
0: 这个蛮难得的。
1: 嗯，
0: 可以一起买，这个蛮难得。
1: 而且来说一起买，彼此之间有一个互相助推的作用，在关键时刻的时候可以互相帮一把，而且在有朝一日，那这也算两个人共同的共有财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至于在某一个关键时刻的节点，因为两个人的矛盾或者是周边人的影响，去因为房子、因为共有财产的事情产生太大的分歧。
0: 是，有道理。
1: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哎，房子当初是我买的，如何如何如何，不要拿这个作为感情当中的优势。
0: 嗯，
1: 每个人按照能力状态，对于家庭、对于这个家族的付出，他尽力就好。
0: 是，
1: 当然愿意去共同努力的，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0: 嗯啊，本分情分我们还是要分清嘛。
1: 是的，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全程热烈。
3: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I watch my future rewrite. I'm not ready. I'm not prepared.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8: 屋。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G15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不到黄桥服务区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烈。

0: 点击进入，
1: 来自于 Chase 朱一涵的 Auto Save 这首歌啊，开启我们下半年的节目。时间来到了20:36，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
2: 杨洋杨仔，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问候到各位，周四快乐。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阿菊同学。
3: 哈喽，好。
2: 无论是经济啊、环境啊、人文啊，很多的城市也好、省份也好，是互通的。
1: 是的，
2: 可是呢，难就难在这个行政区划啊。你说，马鞍山离南京这么近，有的时候。关于行政区划的问题，很多事情就很难解决。
1: 嗯，
2: 包括我们不往大了说啊，这些这个金融啊，包括其他方面，我们也不太了解。咱就说这个生活，这个平常结婚呐、啊，包括我来说成家呀。
1: 嗯，
2: 虽然现在通了地铁了，但是毕竟是两个省份，两个城市都不提了，两个省份。
1: 嗯，
2: 我们家有亲属，就是南京人，然后在马鞍山寻觅到了一个合适的恋人。然后现在他就跟爱人在马鞍山生活，因为咱们说实在的啊，生活的成本包括购房的成本非常低，
1: 嗯，
2: 相对南京来说
1: 那是低不少，
2: 嗯，
1: 你像我们之前去镇江也是，说市中心那边10000多一平，
2: 对，
1: 其实镇江的那个就是经济发达程度，包括生活品质是非常好的，
2: 也不远嘛，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意思不是说让大家都会这样选择。那如果说
1: 你看实际情况嘛，你想选有时候选不了，
2: 包括方便的程度，
1: 对啊，
2: 是吧？啊，包括这个生活的圈层啊，包括父母双方，这个需要多方面的考量。
1: 但我说实话，上海真的压力很大，真的大。
2: 嗯，
1: 我最近就是刷，比如说这个，不管是各种社交平台嘛，
2: 嗯，
1: 有的时候会刷到，比如说就什么推新房什么这种东西的嘛。然后我有次就是搜了一下上海的新房，我看大概搜来是什么样的，
3: 嗯，
1: 没有刚需的那种类型的盘，很少。全都是改善型的，就是140、150、160以上的那种大户型，那个没有个700-800万你根本就是下不来的那种类型的房子。所以我说现在其实这个在上海生活的成本真的相当高，因此有很多人其实已经只选择租房。因此我觉得也是对于很多我们在上海生活的朋友们来说，结婚包括寻找另一半恐怕真的还不能以买房作为一个必要前提。
2: 嗯，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
1: 太难了，
2: 根据城市的 GDP 和节奏，
1: 你要想想，女生对于女生来说，你要找一个在上海有房的男生，那上海有房男生为什么选你呢？
3: 嗯，
1: 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对吧？你说，哎，他没有房，他条件其他都挺好，但没房，他一年年薪大概50-60万，但是他买不了房，因为房子大概70-80万。
2: 上海男生凭什么选我？因为你在北京有房，对吧？
1: 你这听着不是地道北京人，
2: 通县也是北京
1: 啊。
2: 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也不要因为房而决定两个人是否能够最终走到一起。
1: 那在在一起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一杆秤嘛，
2: 哎，对，
1: 天平嘛，
2: 是吧？当然，就像我们刚才上半点分享大女主是一样，两人共同努力，对不对？看最后能努力成什么样子，亦或者自己的刚需，
1: 好好努力一下，我相信以后一定能在昆山买的房，不是？
2: 也不错啊，
1: 也可以，挺好的，是的，很方便，
2: 是吧？有两个人有相爱的人，对吧？那那个地方就是家，
1: 嗯啊，对。
2: 来，下一个关键词，
3: 第二关键词，主打一个孤独且自由，
2: 怎么讲？
3: 因为男嘉宾表示自己有一些宅。喜欢一个人溜达，随便买个高铁票就出发了。
1: 这时候在上海的好处，反正一个人溜达你也不觉得无聊。
2: 还有
1: 然后就高铁站多啊，
2: 车次多，
1: 车次也多。
2: 嗯，对。所以如果说各位啊，也有这种就是随便买张票，然后不管目的地是哪里，享受旅行快乐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今天大男主啊。
1: 第三个关键词，
3: 第三个关键词，怦然心动的那一刻，红线堪比钢琴。
4: 重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

0: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这个昨天休息了一天哈，今天呢精神稍微好一些。就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天气就是越来越热了，蚊虫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经常会被各种蚊子咬。有的时候呢，
1: 点蚊香液呗。
0: 对。明明点了电蚊香液，但是我还是会被蚊虫叮咬，然后就醒来。不知道今年感觉蚊子特别多是怎么回事啊？
1: 因为天气热得比较快，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醒来的时候，你就是你看，
1: 哎呀我的天哪，你忘了你的雪天啊？
0: 对，而且我的
1: 你而且你的雪现在因为可能就吃盐多，咸度也比较高，甜咸口的。
0: 对，我妈也说为什么蚊子这么喜欢咬你，而且我这个就是侧面的这个皮肤比较嫩嘛，它一咬就是一个很显眼的红色的包。
1: 我教你一个方法
0: 啊，你看，
1: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开空调有用吗？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你开空调，不如你开就是开纱窗，通风有用，因为蚊子来咬你其实不是根据你血液的味道，是根据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来定位和判断。
0: 哦，是这样啊？
1: 对，是二氧化碳的原因，所以说你要保持房间要流通，空气要流通，这样蚊子它就不会那么容易会来找你。
0: 那就是比如说空调温度打低一点，然后蚊子会不会活跃度会下降？
1: 会下降。
0: 它会不会就是冷到哆嗦然后飞不动那种？
1: 它不会，但是你会因为冷然后把整个就是被子全部都裹得严严实实。
0: 对，然后又会出汗。
1: 对，
0: 就你看我到现在喉咙又有点痛，所以这个真的是就是感觉，
1: 我跟你讲赶快买电蚊香液，很好用。
0: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蚊子？
1: 你为什么不用电蚊香液呢？
0: 用了，有那个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都有，没有用，感觉它已经养出可能抗药性了。
1: 你该不是家里去年还留下来的吧？
0: 啊，我妈说可以用。我妈就一说到这里，我妈妈的这个节俭的这个天性啊，我觉得就是接下去可能会就是酝酿更大的矛盾。因为有一天晚上呢，我想说饿了自己起来做点吃的吧，然后呢就打开冰箱，然后冰箱里面有那个就是什么荠菜瘦肉的黄包，那个，
1: 哎呀妈，这么多东西，
0: 那个包子对吧？我觉得很好。然后结果呢，我拿出来那一刻呢，我发现已经发霉了。所以呢我就把它扔掉了，然后一看，哎，另外还有好几包，拿来看全部发霉了。
1: 哎呀，
0: 全部扔掉了。哎，然后说哎，那可能还有别的，就是比如说类似有点类似于烧鸡一样的那种真空包装的对吧，然后我一打开发现也坏掉了，然后整个冰箱里面所有的东西80%都是坏的。然后我就把80%全部扔掉了。然后早上起来我妈骂了我一早上。
1: 就不是发霉了不扔吗？
0: 我妈说，你说发霉就发霉啊，那些都是我放在冰箱里的，怎么可能坏？
1: 放冰箱里为啥不会坏啊？
0: 对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老观点，就是什么叫放在冰箱里不会坏？放在冰箱里它只是延迟腐烂的速度而已。
1: 对啊，
0: 但它还会腐烂。我妈说不要跟我讲这些，反正你就是太浪费大手大脚，太可惜了。我说你看看，我说我待会儿翻给你看，你看上面都长毛了。我妈说就是因为你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扔进垃圾桶，它才长毛的。所以他天生节俭，你知道吗？然后现在有就是比如说他买了一块肉，这一块鲜的肉，那你就一次性把它做完就行了对吧。妈妈她舍不得，她觉得这个肉比较多，可以匀做好几顿做，然后呢就放在冰箱里面，可能放比如超过3-4天，那冰箱里面这个肉可能就有一点点味道。你知道我这个人舌头特别的灵敏，然后我一尝这个红烧肉，我说妈妈这个肉是什么时候的？我妈说怎么啦？又怎么啦？我告诉你，肉是今天刚买的。我说不可能。我妈说你爱信不信，那你别吃，把肉端走了。我说妈妈，你这一辈子都不善说谎，你一说谎的时候就一眼就看出来了，
1: 会特别急。
0: 对对，然后就是现在我弟弟也在家嘛，我就天天跟我弟弟和楠楠洗脑，我说就是一定要把妈妈的这个节俭过度的习惯把它掰过来。
1: 我有一年就是给你们家带了点那个特产，那些东西。
0: 谢谢你，每年都在吃。
1: 还是啊，
0: 所以我说我妈为什么老会念叨说你要对你家张端好一点，因为她时不时的把你带出来的东西拿出来分给我们吃一点。我说咦，这个还挺好吃的。她说这是张端带来的。然后过了大概大半年，我说哎，这是张端带来的。到第二年，我说哎，这个这是张端带来的。
1: 你有没有告诉我阿姨，就是我讲的真心话，那个

0: 那确实不太值钱，就是些吃的。
1: 我知道啊，但是问题是因为可能别人送的东西没有你这么耐放。
0: 哦，因为冬天可能送的都是一些烟货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可能没有你这么耐放，然后他就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点，就是可见，就其实他的冰箱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有的甚至两三年前的羊肉都有，就冻的，就是已经成了一块冰块。那个我都不敢吃。
0: 我告诉你去哪销毁这些东西，不要浪费，去扔到红山动物园秃鹫馆。
1: 对呀、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那个电蚊香片也是，我说妈妈，我说怎么感觉电蚊香片没有用啊？
0: 而且没有味道，它应该是有点味道
1: 才对。对呀、啊，我说是不是失灵了？我妈说怎么可能呢？她就说我就是去年买了一包，就用了两片，还有全部都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怎么可能坏呢？
0: 阴凉通风。
1: 他可能风吹去就把那个味道给吹掉了啊！但我赶紧回去让他买新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就是
0: 你不要让他买新，你赶快去买
1: 好、
0: 啊，因为他不会买，他会说他从某个柜子翻出来一个新的，说看我买了。
1: 对，有可能，对对对，
0: 因为蚊子这个事情，它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会传播疾病。
1: 所以你看我手上这么多疙瘩，我自己真的醒来之后自己真的吓一跳，我说我感觉是不是得了荨麻疹之类的。
0: 我现在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你，
1: 什么？
0: 哭不出来，欲哭无泪啊。
1: 是的。

0: 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没有人不会老去。回忆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FM997 和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1: 大家好，我是张端。
10: 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网络上的热门事件会比较多，然后呢有的时候刷完了之后呢就忍不住想发表一些看法，但是呢有一些呢说老实话，我就是不想引起地域间的一些不想参与地域间的一些纷争。
11: 嗯，
10: 因为有的时候网友们的评论他往往会横扫一大片，就他会能说啊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是不理性的。但是如果我参与进来呢，我肯定要批评做错事的一方，所以我想说还算了，还是就在网上少说一点话比较好。
11: 你是怕最后都有人来找你算账吧？
10: 也不是，就是觉得说哎这个事情呢真的就
11: 你说吧，什么事情
10: 挺难讲啊，
11: 说吧。
10: 就是有一个地方呢，它前段时间下雨下的比较多，小麦全部倒伏了，所以呢，当地的这个农民都非常的着急，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收割机啊都能够前去，就是
11: 帮忙，
10: 就帮忙，就是也当然也是付费的了，也不可能让人家免费帮忙，所以呢，有很多比较热心的这个收割机呢，就连夜奔赴了这个地方，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却发现很多当地农民。

0: 的村民的一些操作呢，让他们觉得很心寒。
1: 怎么说？
0: 比如说有一个大妈就跟他们讲说，我们家这个麦子啊，有三亩，
1: 嗯，
0: 然后呢，大概一亩比如多少钱，然后就是讲价讲价讲，好不容易讲到一个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这个价格。那因为下雨天嘛，那个麦子都倒伏，所以有的时候在收割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麦子的麦穗掉在田里面，这是很正常的事儿。然后在结束之后呢，那个阿姨就拦住车不让走，说你们在地里面掉了很多麦穗，所以你们要赔我，就是不仅不付钱，一亩还要赔他那个100块钱。然后呢，那个师傅说一共要赔多少，说要赔500，说你们家不是三亩吗？然后呢，阿姨又说不，我们家是五亩。
1: 那为什么割的时候哦，就收割机的时候钱是按三亩的收，
0: 对，
1: 然后
0: 要赔了就按五亩。后来完了之后，这个事情就搞得很僵，然后请派出所来调解，请村委会来调解。没想到阿姨的态度非常的强硬，就是后来没办法，据说是这个村支书啊自己掏了200块钱，垫了钱，然后才放这个收割机走。那么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呢，结果很多的这个收割机的师傅都说，我在这个地方也遭遇了一些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一开始说好多少钱，结束之后呢就这种借口那种借口，然后就坐在我的车前不肯走，然后一定要我们赔付，到最后就是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所以后来很多的
1: 不是，那就是直接收割机完了之后直接把麦子直接再带走呀，你不付钱呢？
0: 后来收割机的师傅们都不敢去了，然后
1: 那肯定就不要去了呀。
0: 网友们就很那个什么，你知道我评论是想从哪个角度去评论的吗？我想评论的是，我觉得就是，不能因为他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当地的这个执法部门还有这个村委会的管理部门，就耐着性子任由他去漫天要价，或者任由他去胡闹。就是该强制就一定要强制。
1: 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事情，你知道核心在哪儿吗？
0: 核心在哪？
1: 是不是村民就是发视频什么之类的让大家来吗？
0: 啊，对，
1: 你这个事儿应该是村支书统一来统筹。
0: 对呀，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新闻来看，感觉这个村支书还挺委屈的，他自己还垫了200块钱。但我想说的是，
1: 你事情坐在前面，
0: 你作为村支书，你连就是自己就是村民就是你在你的治理范围之内，村民们就是他的这个收割各方面的东西，你都不能提前统筹，不能够统一的部署，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你要负责任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你我舍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是我的这个村子，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要说村支书出面了，就是一个村民小组长出面去呵斥一下，那个阿姨也就不敢什么也不敢说了。因为你做的不对，对不对？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心里面自有一杆秤。那为什么旁观的这个乡亲们也没有人去指责这个阿姨？那么你的村干部也没有去能够去就是怎么说能够管理住这个阿姨，那当地的派出所感觉好像也很为难，一直在劝他。我觉得这个时候劝没有用，像他这样的就纯真的是恶性扰乱市场，难道不是吗？对不对？
1: 我觉得他最让人难受的是他利用了别人的善心。
0: 对，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惩治的话，那你传播出去，你给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农业协作带来的是非常巨大的打击和负面的宣传，对吧？
1: 是的。
0: 那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指责这阿姨啊，甚至地域攻击。我觉得当地的执法部门管理部门其实是应该强硬一点的。你不能说我刚光靠劝好嘞，你就想给我一个面子什么，我就不能光靠这些。
1: 你得实际上得有真的执法，
0: 对不对？你要真的管理起来，行使你的管理职能。你不然的话，你让人家这个啊一对小夫妻，人家都就吃住在他的收割车上，几百公里从外地赶来，一分钱没赚到，还要倒赔你钱。真的，这想想以后人家还怎么做这行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就是全国各地的收割机来驰援你这个地方的这个举动来看，还是说就是人家就是农忙的时候忙得不可开交也是吃苦的这个行业来看，我觉得都不可以和稀泥。
1: 是这样，
0: 对吧？但我又怕我这样说的时候会引发更多的纷争，所以我想啊，算了，还别讲了。
1: 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就从传播学角度来讲，你不要把责任推给 A 和 B 方中的一个，你推给 C。我们纯粹从传播学角度上来说，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从公理上来说，其实这事儿 C 方就是执法方和他们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的。
0: 对，
1: 当然，我觉得归根结底啊，村民。

0: 民做的是不对的，是的，嗯，对，就跟这个地方整体的地方的形象啊，就是民风啊，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第一是这个村民做错了，第二这个村民为什么这么猖獗，这么猖狂？
1: 因为我跟你。

0: 那最终呢，辛纳还是输球了，0-6。我跟你讲，真的很可惜。
1: 对，确实是。
0: 这前面赢了那么多场，到了最重要时间，自己全满贯的时刻，临门一脚。
1: 他赢了这场球，就可以进入到多少？
0: 不是进入到多少，是目前他输不了。
1: 嗯，
0: 谁都打赢不了他。就如果他身体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人打赢得了他，连拖到决胜盘都拖进不了，
1: 那太可惜了。不过想想看，就可能哪怕再强的选手，他总有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
0: 所以现在
1: 我最喜欢的郑钦文同学，
0: 对，所以说呢，现在你看在男子方面，剩下来最高排位的两个人，一个是兹维列夫，还有一个是梅德韦杰夫，以及德约科维奇。
1: 怎么梅德韦杰夫现在还在前列吗？
0: 他才96年，人家正当时呢。这会儿
1: 就是那个个子很高，然后头发比较有点少的那个。
0: 对，就跟你现在不是
1: 差一点被那个谁打败了吗？被中国选手那个谁打败了吗？
0: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1: 就去年好像有在
0: 哪，他去年那会儿状态是不好，今年
1: 在哪一个低级别比赛里面？
0: 对，是的。
1: 我当时你告诉我说，这个人曾经是世界第一的，
0: 对，
1: 哦，是吴一丙是吧？自己跟他打过一场的，
0: 对。
1: 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比赛赛况，我想说，梅德韦杰夫不是世界第一吗？怎么打成这样了？
0: 他状态去年的时候开始非常的不稳定，然后今年的之后呢，有几站打得比较好
1: 啊。
0: 然后呢，现在是这样，兹维列夫看起来可能是非常希望进决赛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德约科维奇的话，恐怕德约真的能实现25个大满贯。
1: 怎么德约还没有退役吗？
0: 德约今年奥尔人家赢了辛纳进决赛了，
1: 那决赛的时候呢？
0: 决赛的时候输给阿尔卡拉斯了。
1: 那阿尔卡拉斯不应该也在排名前面？
0: 他受伤了，手腕受伤了，
1: 他没有参加法网，
0: 对，温网也退了。
1: 哈，我发现这个像我这种半吊子网球爱好者，就需要你这样的，就是
0: 时不时补个课。
1: 对，时不时补个课。然后呢，关键是我面对你，我问什么我都不觉得丢人。
0: 也是，
1: 对不对？这个，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门外汉嘛，所以我有很多问题问你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从来不会嘲笑，嗤之以鼻，你都很耐心的给我讲解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0: 只要你不在我面前炫，你是个网球多懂的一个专家
1: 啊，我怎么可能在你面前炫这个？
0: 所以我只会嘲笑那些就不懂装懂的人，就是虚心请教的人，为什么要嘲笑呢？
1: 对
0: 不对？
1: 那倒是。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Thank you.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6: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阅微草堂笔记》啊，我选用的版本呢是《阅微草堂笔记选译》这个白话版的原著。《阅微草堂笔记》听过的人应该不少，但真正把它看完的朋友应该不是很多。而这本书的作者名气可要比这本书大得多了啊！大名鼎鼎的纪晓岚，晓岚其实是他的字，他本名呢叫纪云，生于1724年，故于1805年，活了82年。如果再活5年，那就跟乾隆一样长寿了啊！反正这个岁数在清朝绝对是长寿的了，因为清朝的人的平均年龄也就45岁左右。纪晓岚跟乾隆在当时都算是长寿的了。那么这个真实中的纪晓岚跟电视剧里的纪晓岚有什么区别呢？相同一点是足智多谋啊，很有才华，也爱抽烟啊，电视剧里边管他叫纪大烟袋嘛，跟和珅关系确实也不错。当然有没有电视剧里边描写的那样啊，一直在跟和珅斗智斗勇，那肯定没有。你想啊，当时和珅要是按照电视剧里边一边跟纪晓岚斗，一边跟刘罗锅斗，那早就被斗死了。真实当中的这个纪晓岚跟和珅啊，首先两个人年龄差得多呢，电视剧里边看上去好像和珅还大一点啊，因为是王刚老师扮演的嘛，张国立老师扮演的纪晓岚看上去好像30-40，但实际上纪晓岚比和珅要大26岁，差了一代人呢。而且这两个人的在乾隆眼中的地位啊，远远不是电视剧当中的差不多啊，左右手一个正经一个不正经，不是。纪晓岚呢确实也是官宦世家，他一生当中当过最大的官呢是兵部尚书以及协办大学士，是一品的官阶。和珅比他可要厉害多了，和珅是满洲正红旗，是

都不可能做到平起平坐的。下次找本书来说说和声啊，这次我们重点来说纪晓岚。纪晓岚这一生呢，可以说过得顺风顺水。24岁中了举人，31岁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然后就当了礼部、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他50岁那年，他接了一个项目，乾隆当时搞了一个项目叫《四库全书》啊，编撰委员会，纪晓岚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会长，项目组组长。带领着300多个官员学者，历时13年完成了这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讲四库全书了啊，四库全书那讲起来那岂是一个颜亮的书房能承载的。我们今天来讲一讲阅微草堂笔记。这个呢，它不是纪晓岚接的国家项目，这是纪晓岚自己的一个私人笔记，是他晚年的时候全凭兴趣，然后他的一些好朋友啊、门生啊、同僚啊等等，到他们家来跟他喝茶聊天的时候，跟他讲了一些各地的见闻，然后呢，他结合这些见闻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我觉得是寓言小故事啊。这些寓言小故事可以把当时的官场种种的荒唐的行径、人心的叵测、社会的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对当时官场规则的揭露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所以电视剧里边那个纪晓岚足智多谋啊，就经常去搞搞和声啊，现实当中纪晓岚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也是通过文章的方式做了类似的事情。其实关于纪晓岚这个人呢，坊间又对于他私生活很多的描述，这个呢我今天节目里不做评价，但就他对于官场的一些揭露来讲的话，这个人还是很不容易的。他当了30多年官，高处不胜寒，尤其到晚年了，本来就可以安享晚年啊，就当看不见，什么话别说。但是纪晓岚呢，通过《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对于当时清朝的官场出现的买官卖官啊、贿赂啊、腐败啊、草菅人命这样的现象，直言不讳，而且做了各种各样的总结啊，什么官员处理事务的时候，什么四救四不救啊，哪4种官对老百姓危害最大呀？这些内容其实在当时如果说有人给他举报了的话，他就真的是打引号的晚节不保了，给自己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乾隆是很喜欢玩文字狱的，所以纪晓岚是宁可冒着这样的风险，而且是身居高位，功勋显著，他也管不住自己的笔和嘴，他要写他要说，这点确实是叫很刚正不阿吧。今天会重点来讲的就是他这个书里边除了批判了官场之外，对于这个鬼怪他做了非常多的描写啊。这中国的文人当中写鬼怪故事的不多，尤其是进得了知识分子视线的不多，蒲松龄算一个，其实纪晓岚也算一个，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鬼怪故事写的高级的可能纪晓岚在某个维度上还要胜过蒲松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看他是怎么来写鬼怪的故事的啊！我会有一个逻辑排序，你听完之后就知道了这个纪大烟袋是怎么来写鬼怪的，怎么通过鬼怪的故事来反映他的逻辑和价值观的。第一个故事叫曹某不怕鬼，说的就是一个大夏天有个姓曹的大兄弟啊，住在朋友家里边，这朋友家呢也很敞亮，大平层啊。曹先生一坐就不想走了，他说我在你多住几天吧。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哎呀，你还是早点走吧，我这个屋子呀你看它空旷啊，它晚上闹鬼不能住人。曹先生说不行，你要不说我还早点走算了，你要说是闹鬼的话我就要强居之，就是我硬要住一住，我是耿直 boy， 我非得看看这鬼到底什么样。到了晚上还真来了啊，这有个东西薄得像纸一样从门缝里边慢慢的纸片一样的插进来了，进到房间之后变成了一个女鬼，就是一开始是二维的，后来变成3维的了。但是呢这个曹先生一点都不害怕，就看着他，然后这个女鬼呢就开始表演了啊，披头散发吐舌头。曹先生说，哎呦，不就是头发乱了点吗，舌头长了点吗。这个女鬼一想，嚯，这吓不倒这人啊，我得来点绝活了。然后他把自己脑袋摘下来放桌上了。曹先生说，你有头我都不怕你，你都没头了我怕你干什么。结果女鬼很羞愧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没再来骚扰曹先生，就走了。过了段时间，曹先生可能又是寂寞了吧，又来这个朋友家说，我又想会会你们家那鬼了。

又住进朋友家，晚上的时候这个女鬼又来了啊，还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然后二维变三维，像充气一样充气女鬼。结果这次刚变好形，刚充完气，曹先生一口吐沫吐在了脸上，呸，说又是你这个扫兴的玩意儿，能不能有点新花样，这女鬼就跑了。这故事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姬先生对于这个鬼的第一层态度，鄙视你，不怕你，不怕你，你自己就怂了。这种经验啊，分享给很多女同胞啊，就是如果你在一些荒僻的地方碰到那种暴露狂啊，这种你不要慌，你越是嘲笑他鄙视他，他马上就跑了。你要是害怕的大叫啊，他特别兴奋，他可来劲了，就跟鬼差不多，先得气势上不要输，不要怕他。第二个故事叫鬼怕墙像人，就说的是有一屋子啊，很多人说这是鬼屋闹鬼，没有人住。然后有一个叫墙像人啊，他说我就不怕鬼，鬼呢，鬼来我就去住一住，看看这鬼屋里有没有鬼。到了晚上，真的来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鬼，然后他就问墙像人说你怕不怕，这人说我不怕。然后鬼又装神弄鬼在里边唱啊跳的，你怕不怕，他说我还是不怕。然后这鬼就没办法了，就和颜悦色的说，哎呀，我也不是一定要赶你走，主要你白天在那么多人那儿说你不怕鬼，搞得我很没面子，我要不来闹你一下我说不过去，要不这样子，你就说一声你怕我，我就走。墙像人大怒，不怕就是不怕，我干什么要假装害怕，你爱干嘛干嘛，你别烦我。鬼后来就求他说，求求你怕怕我吧，这人都不理他。然后鬼就叹息说，在这儿住了30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倔的人啊，说这样吧，他不走我走，从此之后就走了。哎，你看跟第一个鬼比起来，这个鬼就更加的虚弱了啊，不但是吓不到人，他还反过来求人说你怕怕我吧，最后呢被人给逼走了。好，这是第二层逻辑了啊，我们下集当中来继续讲这个逻辑是怎么一层一层递进的。一开始是不怕他，后来鬼就开始服软，求你怕我，再往后这个季先生开始对鬼提要求了啊，你要做一只好鬼啊，再往后工具化鬼。我们说当下这社会啊，不能把人工具化，但是把鬼工具化是可以的。最后厉害了，经济学，经济学都出来了，这鬼也是有价值的，他有没有经济价值呢？用经济学打量鬼之后，季先生来了一期走进科学，对待鬼的态度完全升华了。下期再说，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啊，继续来跟你分享《阅微草堂笔记》里边的鬼故事。这个鬼故事之间是有逻辑递进关系的。继续来讲第三个鬼的故事。这篇文章的标题叫《颜先生》，讲的就是一教书先生，那个颜是严肃的颜啊，你就当成是我吧。虽然我是语言的颜，说颜先生有一次在夜灯下读书，书童送茶进来了，后来吓了一跳，把茶壶都给摔了。颜先生起来一看，有一个鬼披头散发瞪着眼。颜先生笑着说，世上哪有鬼，你肯定是想偷东西，是个人装的鬼，想把我吓走。我这床上啊跟颜亮一样穷啊，就四件套，啥也没有，去别的地方吧。鬼听了之后没反应，一动不动。这个颜老就很生气，他最讨厌他讲话别人没得反应，因为他是老师嘛，他最讨厌那些听课以后没有给反应的学生。他就拿起戒尺就打这个鬼，这鬼给他打跑了。这颜先生真是绝了啊，跑了之后又去骚扰一个姓沈的沈先生。这沈先生也是个读书人啊，有一天晚上下雨，在这个一个寺庙里边投宿，鬼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沈先生也是绝了，哎呦，说雨这这么大，你不是鬼吗，鬼应该能力很大呀，明天还下不下雨了，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鬼答不上来，觉得很丢人。这是第三个鬼故事啊。再往下这篇故事呢叫许南京不畏鬼，说的是河北沧州南皮县的许南京先生和朋友在寺庙里读书，到半夜的时候看到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脸，两只眼睛又大又圆发光，朋友吓得要死。然后许先生就把衣服披起来说，哎呦，正愁读书没有蜡烛的，你这眼睛这么亮，正好正好，来来来，借着你这个眼睛的亮光我看几页书。然后就着那个鬼啊，目光炯炯发出来的光，就在那读书，没读几页，哎呀，这光有点暗，这许先生就拍拍墙，哎哎哎哎哎，别睡了啊，光线不行啊，赶紧的。这鬼就气坏了，就跑了，把鬼工具化了嘛，利用鬼了嘛。然后又一天晚上，有一个书童拿着蜡烛跟着许先生后面，
这个鬼又从地底下冒出来了，一张脸对着书童笑，书童吓得把蜡烛都给扔掉了。然后这个许先生就把蜡烛拿起来放在鬼头顶上，说：“哎，正好缺个蜡烛台，在这别动啊，别动，顶着，别动啊，我看书啊。”看了一会儿，许先生这个要如厕，如厕以后看了一特别怎么说呢，恶心的事儿啊。如厕之后，这个手指说：“嘴张开啊，就是你这烛台能兼备一点垃圾桶的功能吗？”塞进他嘴里边，这鬼就吐了，就跑了。觉得鬼来都来了，你要么当灯泡，要么当烛台，要么当一卫生桶，工具化鬼了。好，再往后一鬼故事，已经开始具备经纪人理性了。季先生说呢，有个叫景城的地方，有个小伙叫蒋三莽。蒋三莽呢，他很穷困，想找点发家致富的方法。后来听说这个地方闹鬼，他是听过宋定伯捉鬼的故事的。这是《搜神记》里边说的，有一个叫宋定伯的人走夜路碰到鬼，然后宋定伯就假装自己也是鬼和他聊天，套出来鬼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怕人吐唾沫。然后呢，这宋定伯就跟鬼呢一边聊天一边压马路，突然吐了口唾沫，把这鬼呢给变成了羊卖了钱。蒋三莽想，这《搜神记》里边这可以啊，每天晚上抓一只鬼卖1500钱，这一天的生活费不就有了吗？于是呢，他就天天拿着棍棒绳索在坟堆里边蹲着等鬼出来。就不知道这个想法啊是不是被鬼界给知道了哈、啊、因为一开始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个坟间啊坟堆里边老是闹鬼吓唬过路人。但自打这个蒋三莽去拿着棍子在那捉鬼之后，再也没有鬼敢出来了。可能都听说了，来了一个疯子，这人疯了，他要抓我们去卖钱，千万别出去。好，以上几个鬼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里边鬼完全是弱势群体，而人是强大的。这些人身上有共同的特质，按照纪晓岚的说法是气盛而鬼不逼，气馁而鬼成之，畏则心乱，心乱则神患，神患则鬼得成之，不畏则心定，心定则神权。其实你仔细翻这本书啊，他对于鬼的态度啊，除了不怕他，给他提要求，工具化，抓他去卖钱，到最后他出现了一些科学的启蒙。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玄武门土堆，说的是在玄武门内有五个小土堆用砖砌起来的啊。当地人说这叫五火神墓，说这有五个人，分别叫火人、火义、火礼、火智、火信，他们制造了一个武器叫飞炮，打败了蒙古军队。然后呢，这个明成祖觉得这五个人很厉害啊，这五个人万一造反就麻烦了，于是呢就把这五个人埋葬在了玄武门这个地方，立了五个杆子，年年祭祀。哎呀，后来坊间就传得不得了，有鼻子有眼，说这个明成祖投胎又成了崇祯皇帝了，然后这五个人呢想找他报仇，于是就投胎成了李自成、张献忠啊，说这个五个武士啊来报仇来了。但纪晓岚对这个说法啊从来不信，他解释说，这五个小土堆是当时用来测量水位高低的，水位达到土堆的不同位置，守城的士兵就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排水，它等于是一个标记。而至于那五个杆子，它完全就是发信号用的，上面挂旗或者挂灯笼，代表不同的含义，和什么鬼啊、神啊，又是什么火啊、礼啊，什么转世投胎，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纪先生当时主持了一期《走进科学》。对于这本书呢，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当中说纪晓岚生在钱家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真的算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然后你再结合纪晓岚这个人的生平，他其实当时是高官厚禄了，用闲笔啊，空余的时光写了这个故事集。所以这个人在官场虽然说混了很多年，很多官场的那些陋习他都知道，但是依然保留了这种刚正不阿吧，赤子之心。所以呢，他是既不怕妖魔鬼怪，也不怕官场的那些妖风邪气，他坚持按照常识和逻辑来分析事情。在他之前，其实中国文人有很多写鬼怪的故事，以鬼怪来喊冤的比较多，或者以鬼怪来讽刺人的比较多。但是像他这样用一点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理念，还有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方式去看待鬼的还确实不多。
他这个写法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真是不一样。当然了，《聊斋志异》的文学性更高一些，那孰高孰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个人有个人喜好。鬼怪玄幻故事其实一直都是有非常非常强的生命力的，也能承载很多很多的复杂的人性，人和自然的关系。我自己也挺爱看，东西方都有很多经典的玄幻的故事，以后在颜亮的书房当中可能也会穿插着来讲一些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啊。当然大家如果有好的推荐，也可以在本集的评论区来留言。我先推荐两个吧，一个是日本的世界奇妙物语系列，后来也翻拍成视频作品了，脑洞特别大。然后韩国的漫画界有很多借奇妙的想象或者鬼怪的故事来讽刺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的，比如说关于整容整形，经典的整容业这个故事曾经在中国网络上也很火，还有哪些欢迎大家来推荐。好，这期的颜亮书房阅微草堂笔记就和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

0: 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5: 为生活加油。
6: 热爱是长在心里的东西，任何人都拿不走，只要怀揣着它，只要肯为它付出，人生就会因为这份热爱而变得丰盈而美好。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们的节目还有个副标题叫金榜题名。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周末，离高考还剩下1周左右的时间了。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有一个非常轻松的自然的心态，然后可以听一听想听的歌，可以来说说自己心里头的祝福啊，都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早晨6点钟，全省各地到底有多少人早起，都是哪些人早起，都可以把这个信息发过来让我看到啊。大家来给我打个招呼，来给我聊个天。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你就能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可以了，或者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很多朋友其实早上在听，但是他未必会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因为他们觉得主持人我跟他又成为不了朋友，我还真跟他成为朋友啊！我不讲，别这样想，别这样想。有的时候我们朋友圈有福利，有的时候对吧？你是需要在阿树的直播间当中看到非常精彩的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给你一个选择，给你一个推荐，是不是？尤其是我现在看看我的这个个人微信的这个粉丝啊，就是需要大家都添加起来，然后呢让我的这个变成整数，现在开始有一种给自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 KPI 的要求，对吧？就是我是觉得我真心的真情的邀请大家成为我的好朋友，就像我们在一个陌生场合把手机伸出去说，哎呀，那加了一个微信啊，对方说不好意思不加，这简直是太尴尬了。好在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而这个时候我在广播当中跟大家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不准备就是拿起手机来搜一下吗？啊，只要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就能够找到我，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加起来随时跟我互动。就是早晨的时候啊，就发个视频，是开车的时候还是在家里还是在什么地方，让我知道你听广播的场景是什么样子，这样我就会更有对象感。
2: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5: 早上好，我是阿树，
2: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5: 充好电了吗？
2: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0: 小姨修说，我想听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别着急啊。第一个点歌的是我们梦里花落知多少，他是徐州铜山的朋友，他想听风往北吹。再次欢迎无边无际来打卡来报道啊，欢迎其他朋友也同样用这种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阿树，就能找到我的主播号来给我留言互动了。
1: 手一挥，风就往北吹。
0: 刚有朋友问说加你个人微信有什么福利，哎，我就给你讲一个，跟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讲一个，就是如果你想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我每天都在喝的黑枸杞原浆，你要没有我的这个个人微信，你根本就不知道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它的入口在哪儿。那个入口呢，我们广电的员工是可以就是直接在上面可以购买的，而我们就是广电以外的朋友，你知道入口之后也可以直接用微信啊或者银行卡什么的支付，跟我们一样享受那个福利。能进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1: 风往北吹。
0: 而我们在买的时候有什么福利呢，就是首先它品牌是大的好的，其次是真的全网最便宜的。那这样的入口你不想进吗？很多人都进了，进了之后基本上家里很多东西都在我们内购平台买。而我说的黑枸杞原浆，就是我特别愿意给大家，每次就是属于我就是如果有人跟我提到这个事儿，我就是第一时间想给你们推荐的宁夏中宁一个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背书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它原料表里啥都没有，就是黑枸杞原浆。然后呢，一盒是七袋，一盒是一周的量，每天喝一袋嘛。然后一周十盒就是十周，就是两个多月，将近三个月，三个月将近，每天喝黑枸杞原浆，只要100多块钱，189。哪怕你买五盒的量啊，就是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是99块钱，你就喝，喝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影响真的挺大的，我就是因为人到中年之后啊，每天喝黑枸杞原浆，所以我就觉得这真好，所以一到这个货没了我就补货，一到货没了我就补货。所以我想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想买这个黑枸杞原浆，因为它对肝对肾对吧，还有这个它对气色啊，它花青素脂肪对于我们皮肤都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要买这个黑枸杞原浆的话，请你们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就把那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发给你，你就进去买就行了。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了。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紧张，他们嘴上不说你一定要考好，可是那份焦虑和小心翼翼早就已经写在脸上，渗进空气里。你们家高考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他早就已经懂事了，父母越重视他们越怕辜负，心态反而越容易失衡。知识学校负责教，可心态这一关必须由孩子帮家长稳住。最后这几天呢，比孩子努力更重要的是家长要懂事，不要把你的焦虑变成孩子的负担。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抱怨说他快崩溃了，女儿成绩一向不错，可是随着高考临近，他发现女儿做题的正确率反而下降了，他很着急，每天盯着女儿问说，这套卷子做了吗？那套题你弄懂了没有啊？你到底行不行啊？女儿变得越来越沉默，吃饭也不说话，回到房间就关门。前几天女儿突然间就跟她说妈你别管我了，我不想考了。哦，这个妈现在立刻就慌了。我就问她，我说你知道你每天问的那些话传递给女儿的是什么吗？不是关心，是压力。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情绪传染，父母的焦虑情绪会像病毒一样不知不觉传染给孩子，你以为你在关心他，实际上你在加重他的恐惧。他们已经背负了多年的期待，背负了老师的嘱托，背负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你再多说一句可能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懂事的家长啊，会在这几天里面把自己的焦虑咽下去，把担心藏在心里，把笑脸挂在脸上。你要知道，孩子比你更想考好，孩子比你更紧张，孩子比你更害怕失败。你的任务不是督促，是托底，别让自己的焦虑毁掉孩子的十年寒窗。别把关心变成打扰。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高考前这段时间要多关心孩子，多问问孩子的需求，于是每天送牛奶，送水果，送夜宵，一会儿问渴不渴啊，一会儿问饿不饿呀，一会儿问累不累啊。你以为你是在表达爱，实际上你是在打断孩子的专注。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每一次进入专注的状态都需要时间。你频繁地进出他的房间，频繁地问东问西，他的思路被打断，情绪被干扰，效率自然下降。这几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饭做好了放在桌上，水倒好了放在旁边，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空间，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复习，这是最好的支持。这时候少做一些胜过乱做一切。别让反常变成压力。有些家长觉得呢，高考是大事，家里面得配合一下，于是突然把电视关了，突然说话声音压低，突然走路蹑手蹑脚，突然变得无比温柔。更夸张的是，有的家长突然给孩子换食谱，今天炖这个汤，明天补那个营养，恨不得把所有好东西都塞给孩子，结果呢孩子反而更紧张了。为什么？因为太反常了。你突然的改变他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爸妈这么紧张，我要是考不好怎么办呀？这就等于变相给他增加了压力。懂事的家长会保持生活的常态，平时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该看电视看电视，该说笑说笑，该散步散步。高考之前家庭氛围很正常，这个很重要，越正常孩子心里就越放松。至于饮食，更不要突然大补，突然改变这个饮食习惯容易引起肠胃不适，万一吃坏了肚子那就是得不偿失。保持清淡，营养均衡就好，和平常差不多就行。还有最后啊，别把高考当成唯一的出路。有一个现象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观察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越是把高考看得比天还大的孩子啊，家长，孩子的心态越容易出问题。为什么？因为孩子承受的不是一场考试的压力，而是一整个人生的重量。你天天跟他说考不上好大学你这辈子就完了，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你把高考当成了生死之战，背上背着不仅是自己的人生，还是全家人的希望。你这个心态孩子也会接过去，他也会这么认为，这么大的压力你说他怎么轻松上阵？懂事的家长会告诉孩子，高考重要但没有那么重要，它只是人生的一次选择，不是唯一的出路。我见过太多高考失利的人，后来照样活得精彩。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补给站，跑得快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跑。当你把高考的重要性降下来，孩子的压力才能够降下来，压力小了反而更容易发挥出

正常水平。所以家长们做好后勤，别邀功啊！第一，保证孩子的睡眠；第二，注意饮食卫生；第三，帮助孩子准备好考试用品；第四，熟悉考场的路线；第五，帮助孩子调整生物钟。高考只是一张卷子，而你和孩子之间的爱是一辈子的事。最后我要把这首《如愿》放给所有的高中的家长和孩子们，尤其是今年要参加高考的家长孩子们，愿每一个努力的孩子都能得偿所愿，也愿每一位家长都能等到孩子说一声爸妈，谢谢你们。

微一微说，阿叔老师好，二五届的高考妈妈听了这段话依然会泪目，太多的意难平。骑着小猪赛跑说，早安阿叔，距离高考还有九天，是不是很快我们的十二年陪读生涯结束了，不敢多说话又怕少说话。你们只要记住，人生还很长。

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孩子长大了，目送他的背影，父母跟孩子只会渐行渐远。那你后面还要带孙子呢。这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角色啊，他们累得要死，但是他们依然会学会自我感动，再累都觉得哎呀还是给的不够，还是觉得爱给的不够，还是想要在他们身上付出更多的爱，恨不得永远就陪在孩子的身边。哎呀，你说我们对自己都可能没有这么爱，为什么对孩子能这么多的爱呢？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听过那句话叫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因为父母在啊，大家都还是享受父母给自己的爱，心里面没有那份感觉。但有一天父母不在了，你真的回过头想想，你的人生真的像空了一大块一大块。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只有失去过至亲的人才能够理解。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爱的给予，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觉得这世间父母对自己的爱是非常正常的。但当你百年之后，他一定很痛很痛，他可能这个时候才会发现，父母是这世上最爱自己的人。但不管怎么样，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一定要过好每一天，认认真真的过时间当中最年轻的当下每一天啊。要考试就让他们好好考，相信他们一定会有个好成绩。我可是在这里等待各位啊，等待你们的好消息。然后我也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就是你们跟我一起去蓝色多瑙河干嘛呀？在暑假的时候啊，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美丽的欧洲走一走看看，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我跟你说，以前我去过北欧，我

0: 去过西欧，哎，唯独是这个东欧我没去过。我没想到啊，我了解一下之后，东欧原来性价比这么高，这么值得玩，就是很多好玩的。你比如说奥地利有茜茜公主的美泉宫，有明信片小镇哈尔施塔特，有音乐之声的取景地圣沃尔夫港湖，我们到时候会在那湖上游船，还有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还有维也纳，对吧？奥地利的首都是维也纳，我们在那个古城市区里面 City Walk。 捷克有那个布拉格的城堡区，还有 CK 小镇克鲁姆洛夫啊，还有百威啤酒厂，匈牙利蓝色多瑙河，我们要夜游船，还有渔人城堡，提豪尼的风情半岛，还有巴拉顿湖区啊。这个湖区我们到时候还要吃这个巴拉顿湖鱼餐，还有匈牙利的国菜牛肉汤，还有炸猪排餐，奥地利的，还有洞穴餐厅的烤肉餐，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当然了，全程的这个中餐大家也是吃到美哦。所以我是觉得在暑假7月24号跟着阿树一起去非常美丽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双游船加盐矿12日的深度游，值得大家去花时间跟我一起玩。报名已经接近尾声了，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来报名。想咨询一下详细的行程，然后考虑好了报名的话，赶紧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希望大家可以听邓超的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好
1: ，Go Go Go！
0: 大家啊，这个18602527808，或者是我的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都可以联系到，都可以咨询和报名。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钟到9点钟，有空的话也可以锁定一下997精灵之声，收听阿树为大家带来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安路继续给大家带来快乐啊！2个小时，7点到9点，在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当中和各位相见。我们稍后再会喽。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风来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风来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之前没有服用过丰乃宝的蜂胶液，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线下专卖店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

0: 优质的好风景。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咨询的问题。
1: 我最近总感觉上火了，面红目赤，头晕头胀，口干舌燥，大便干结，排便好困难。朋友一直在吃这种蜂胶液，说调理胃肠功能挺好走的，我也想去买瓶银牌蜂胶液来服用。蜂胶会上火吗？
2: 说的怕过夏天，他是特别容易疲倦、疲劳、困倦，一坐下来啊就要打盹儿，就想睡觉，还有什么心慌啊、心烦的，不想吃饭啊，还特别容易感冒生病。那自从吃了这个蜂胶液以后，他用的是银牌。
0: 是的，
2: 自从用了这个蜂胶液以后啊，用他的话说，看着看着啊，有了改变了。以前呢，因为体弱精神不好，难得出门，更不要说出远门了。现在啊，他说可以经常的和姐妹们外出旅游。他说这样的话，在以前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对他现在的状态啊非常满意，他也非常的开心。
0: 28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原料制成的枫丹宝的蜂胶液，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而且能够保护肝脏，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特点呢，保护了这个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用户长期服用的安全。所以我们的用户这么多年来一直像滚雪球一样的是越滚越多。热线电话400-02-1818，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枫乃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枫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陕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主要关注到事故方面，G42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的151公里处，大约是距离玉旗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陕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点半，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9: 今天早晨南京是有一点阴沉沉的感觉，要下雨的样子，因为湿气又是蛮大的。昨天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晴朗并且舒适并且凉爽的一天，今天不是了，今天南京开始闷了。那你那里呢？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哎，这点心情很好哈，毕竟大多数的人可以过一个于星期一到星期五节奏不同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收音机前的各位孩子和爸妈对王丹这个一定非常的赞同，因为星期六和星期天现在不一定躺平啊，现在也不一定睡懒觉啊，现在也不一定全是玩，但是节奏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呢节奏就是最好的休息。好，这样告诉我们自己吧。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听众还有全网的越来越多的粉丝都习惯于在早晨6点半的时候就打开抖音。

0: 5的空气湿度，93%的空气湿度，和今天又已经开始湿起来，安排了各式各样的除湿带，这在我们南方即将到来的梅雨季节也将是非常实用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的除湿带20袋才50块钱，或者是35.9块就可以放满一个夏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不要错过咯，我们给大家组织的全都是目前线上的头牌，保证质量的哦。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我不确定在南京的话太阳上不上班哈，但是湿度是又回来了，就好了昨天一天。苏北城市今天是18到26，哎，依然很舒服。南京今天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温度是20到28，苏南是20到28，苏中是20到25度。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好，再次提醒，今天的体感是偏闷湿，苏北城市18到26，这是苏北城市，然后苏中城市20到25，南京和
2: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搜索热度增长超过了两倍，米兰大教堂热度翻番，这些都是出境游增速最快的景区。
3: 另一方面，随着南半球进入冬季，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开始实践哪儿凉快去哪儿。不久前宣布对中国游客免签的巴西，以 1.6 倍的机票预订量增幅进入全球热门目的地增速前十，秘鲁紧随其后。与此同时，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也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量接近翻倍。

0: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1: 好，各位沉浸式玩转甘南拨打的咨询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就是昨天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目前首发团已经集结完毕了，那6月19号和阿树一起去的专属团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请你报名。好，这两天我们主要说的是那个盱眙龙虾节。盱眙龙虾节的举办日期呢是6月12号到14号，它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你跟着我们一起去盱眙当地的这个龙虾节广场，一次性的可以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另外呢，有800人参演，氛围感直接拉满，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商圈，逛夜市吃小吃，凭龙虾节的门票跟盱眙3大景区还任选其一，免费给你玩。好，这个怎么样抢票？现在一定要抢票了。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啦。好，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江苏地区在夏天必须要用到的除湿剂、除湿条、除湿盒、除湿袋正在给大家安排，而且今天王丹要非常高兴的给大家说，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安全也非常非常口碑好的在线上的头部品牌珊珊牌。那么它的这个今天跟我们合作1号链接必充除湿袋20袋，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53.9元。2号链接除�湿棒12条，直播间到手价47.9元。那3号链接现在王丹已经下单了9盒放在房间里的除湿盒，1盒用60天，直播间到手价只要41.9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3号链接冲，3号链接必冲，1、2选其1，一个夏天够了。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0: 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
8: 吃盒，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了一个至高性价比，厨师袋20袋53.9，厨师条12袋47.9，厨师盒是必冲的。现在大家在3号链接都在抢这个厨师盒，9盒41.9，每一个房间放一个，一个夏天可以了，41.9，3号必冲，1号和2号任选其一。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千万不要错过喽。
9: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0: 电信 5G 气象站。
8: 今天是闷湿的天气，好在全省的温度方面还都能听吧。苏北城市和苏中城市是20度到25度左右，南京和苏南是20度到28度左右，但是确实是早晨南京都没有出太阳，但是闷湿潮热。
9: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0: 时刻关怀。
9: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0: 电信 5G 手机
9: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05。为了提升高速公路品质及通行安全，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正在单向全封闭的施工，为期36天，而由北往南过江需要绕行了。
1: 本次施工是苏通大桥安全韧性提升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路面及交安设施、跨江大桥及接线桥梁检修、主桥钢箱梁预防性养护等。施工路段为 G15 沈海高速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上海方向，预计持续到6月30号24时结束，共36天。
2: 其中封闭小海枢纽上海方向主线，封闭小海枢纽 G40 南京方向转 G15 上海方向匝道，封闭 G15 沈海高速小海互通驻航互通丹东开发区互通往上海方向这个入口匝道。
1: 苏通大桥2008年建成通车，是沈海高速跨江重要枢纽，也是国内车流量最大的桥梁之一。目前江苏对该桥推行集约化预防性养护模式，全封闭集中养护，每2到4年开展一次。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密切关注施工路况信息，合理选择出行路线。
3: 在这提醒广大驾乘朋友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国江通道，比如说我们南通境内的重启大桥、沪苏通大桥，以及我们那个通沙七渡，它包括我们临近的一些江阴大桥啊、泰州大桥、长泰大桥，这些大桥都可以选择进行一个通行。
0: 在南京长江大桥北口附近，大桥物流基地的进出口和桥阴路

0: 滨江大道，形成一个多路错位的五岔路口。南京长江大桥北口附近，每天经过那里的这个听众们可以复盘一下，每天呢至少有20多辆22米长的重型挂车在这个路口进进出出，掉头的时候费力又耗时，也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通行体验。而最近这个路口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 去年东南大学交通学院的博士生赵瑶洋在经过滨江大道与乔荫路路口时，时常碰见大型货车在路面上艰难的掉头，影响了通行效率。他经过观察，将自己的一些看法通过南京交警金点子活动在线平台进行了反馈。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博士研究生赵瑶洋：
2: 当时呢，我看到路口呢有一个货车比较长，然后在路口掉头，特别像那个贪吃蛇的这个现象，非常危险。然后我第一次走，路上标志啊标线也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走，不仅会影响到后面的这个拥堵问题，同时呢还影响到了大家这个出行的安全，我就觉得应该引起重视。
1: 交警介绍，受物流基地开口转弯半径限制，从乔荫路通行的超长货车无法直接驶入基地，必须在路口核心空间内完成掉头后再向左转驶入。即使此前专门在信号配饰上设置了4秒全红的时间，仍难以确保路口内车辆完全清空。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江北新区大队民警宋佳平：
3: 在这个掉头的过程之中呢，一个是货车的通行轨迹不可控，第二个呢，跟我们路口正常通行车辆之间呢存在多处交织点，所以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对此，民警们得出思路，将基地的大货车车流从路口中剥离开来，并对道路标线设施重新明确调整。目前该路口已经由5路交叉改为更加规范的4路交叉加路侧道口形态。记者还注意到，路口北侧、东侧的停止线也调整前移，还在乔荫路进口道设置非机动车等待区域，保障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有效改善交织混行。由于减掉

0: 营北，然后从普仁北路上了乔英路，从乔英路之后，然后呢到路口之后，然后掉头再左转使用物流基地，这是他们之前的原先路线。调整过之后路线呢，柳新路不变，从柳新路之后，然后上柳州北路，从柳州北路对上普珠路之后，然后上柳州南，柳州南路之后，然后上滨江大道，从滨江大道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左转驶入物流基地。
1: 记者看到，新路线让大型货车在路口空间内掉头的需求不复存在，基本消除了货车进出物流基地费力费时的情形。而这种拆分的操作方式，对多路交叉、歪形交叉，尤其是单位道口设置在交叉口区域内的畸形交叉口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后续还将拓展至物流产业集聚、运输需求旺盛的片区道路，不断提升交通治理水平。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了，它让咱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的标尺，一起来了解这把尺子。
4: 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5: 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
4: 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0: 我国制定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80项，建成17个国家级的测试示范区，开放测试道路超过了22000公里，汽车实验室的检测范畴也越来越广，场外的汽车实验场安全检测也在不断的拓宽边界，汽车实验场检测迎来了多种形式的新组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陆空一体测试模式。试验场内，无人机从机舱升空，与地面智能网联汽车同步进入测试状态。这种陆空协同并非简单的空间共存，而是车辆与飞行器在感知、通信、决策、调度层面的全维度实时协同。指挥中心内，车辆轨迹与无人机航线同步汇入云控平台，地面与空中统一调度。这套覆盖车、陆、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是目前国内维度最完整的智能交通测试基础设施。
2: 低空经济和智能网联过去是两条平行的赛道，我们这个平台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真正跑到一起来验证，车在地面跑，机在天上飞，共用一套感知和调度系统，这是未来城市交通的真实形态。
1: 这个智联试验场的新组合测试延伸不止于此，近期还拓展了真实复杂场景整车安全检测。在刚刚完成的十字路口多车连续随机碰撞测试中，多辆车从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接连驶入，碰撞角度与顺序不预设，打破了常规安全碰撞的局限。还有一项试验模拟了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遭遇的连锁危险，侧擦、追尾、二次撞击、依次叠加，碰撞能量远超国家标准，车辆全链路安全能力在极端工况下得到全面检验。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继续说，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了解到，位于江苏苏州的华东基地日前是集中投用了一批全新的实验室，和传统的汽车碰撞检测不同了，这个汽车实验基地延伸出来了一批具有全新特点的

0: 新的检测项目，这关系到咱们买车那个车的安全性哦，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走进基地，记者首先来到的是堪称行业之最的十米法电波暗室。这个700多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容纳18米内35吨以下各类车型进行整车电磁兼容测试的稀缺设施。
2: 在这个实验室，我们了解到它的功能是对智能网联产品进行电磁安全检测。这里不仅能检测家用汽车、大型商用车，还能检测无人机、飞行汽车等装备。可以说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产品数量相当丰富。
3: 第一个功能就是测它在复杂电场景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说测车辆它是否会产生一些电磁波，对我们外界的一些设备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相当于对智能网汽车做一个安全体检。
1: 离开电磁安全检测的大空间，记者来到这个装修精致的小房间。别看它小，但这里被称作耳朵会客厅，也就是说在这个智能座舱声学实验室能够一丝不苟地复现并评测每一种音效。
4: 我们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隔声隔震的这么一个技术，以及声学调控的技术，实现了背景的那个声噪就是小于20分贝，混响时间控制在0.3秒，可以高精度地去复现各种格式的标准声音。
1: 专业工程师在实验室听完标准音乐后，再来到被测车辆去聆听同样的音乐，依据主客观测试标准，从中找出这辆汽车的音效差距。记者换上专业实验服，跟随专家进入了为智能汽车核心大脑严把质量关的车规芯片的测评实验室，这里承担着汽车芯片全流程可靠性验证。
5: 现在能做的汽车芯片的可靠性涵盖了20多个项目，包含了高温、低温、震动、冲击啊等等，还有包括它寿命啊，全项的这个预测。
1: 在零部件测试板块，这个汽车测试基地还打造了行业独有的赛用品风洞实验室。
6: 我们通过一个小的风洞，主要是测量头盔的风阻和升力，提高头盔的这个降噪的水平，还有散热的能力。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特色前沿的实验室在基地还有上百个，覆盖从基础材料到整车全产业链条。
7: 我们是围绕了汽车通信、汽车软件、汽车芯片，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新材料领域实验室陆陆续续的我们还在增加。作为这个整个产业的这种平台性机构，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技术啊要日用日新，考虑到未来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动向。
8: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9: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交广早班车的生活服务直播间早有安排，是给咱们江苏的听众安排在这个夏季必不可少的我们房间用的除湿盒。今天网络的头部产品珊珊正在和早有安排做活动，那么它的除湿盒给到我们的链接是9大盒41.9元，家里的每个房间都值得摆上1盒到2盒盒除湿盒，3号链接必充，它每一盒可以用2个月，那这个夏天就过去了。好，9盒41.9元的3号链接必充除湿盒。那么2号呢，是一些细软抽屉里，这个小箱子里的除湿棒，1包4条，我们给你到手的是12条，直播间到手价47.9元。那么现在大家充的最多的是第1号链接，就是大家已经用了几年，但是都很贵的香氛除湿袋。我们今天给出的是网络头牌珊珊的香氛除湿袋，直播间到手价53.9元，你说不便宜啊，但是有20袋之多。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别错过啦。
9: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说一下天上的事儿了。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要选择那个东风着陆场呢？航天员回到地球之后，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那么航天员到了地球之后，他们的地

0: 一顿饭是什么呢？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2: 答案是，既是因为离得近，也是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的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的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
1: 也有人问啊，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坐在这个返回舱里面，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2: 载入大气层的时候，航天员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大概是3到4个G，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自己身上。好在经过训练的航天员们完全是能够扛得住的。飞船返回的时候，载入大气层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乘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返回画面中会看到飞火流星跨越山海的场景，巨大的降落伞打开之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遇上有风的时候，航天员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啊，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离地1米，反对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这也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
3: 返回舱着陆。
1: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2: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因为在太空长期的失重，回到地球之后，体液会重新的分布，下肢的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
1: 最后一个问题啊，航天员回到地球之后第一顿吃什么呢？
2: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我查了一下，神舟20号乘组回来的时候，他们吃到了红烧牛肉拉面加煎蛋，有羊肉汤、馒头、花卷、小米粥、拍黄瓜、咸菜，还有水果。但这顿回家第一餐啊，其实可是大有讲究的，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的保障团队会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那这一次神舟21号乘组回家，他们回到地球之后吃到的第一顿饭会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期待一下。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共同期待哈。那我国航天员返回为什么要选在陆地着陆？在总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的东风着陆场，搜救队员怎么样搜到他们呢？哎，我们来听一下。
1: 神舟21号乘组马上就要回家了，今天给大家回答三个硬核的问题。第一个，神舟飞船为什么是落在陆地上而不是降落在海上呢？
2: 其实啊，神舟飞船是能够落在海上的，飞船在上升段如果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就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的时候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的返回不选海上呢？美国落大海，俄罗斯落草原，咱们选东风着陆场好处在哪呢？听听飞船总指挥何宇怎么说。
5: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全程的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
2: 何总还给我透露了一个小的秘密，未来的孟州飞船虽然是在海南发射，但落区依然是东风着陆场。
1: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着陆场的一个训练场啊，这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我们的返回舱的形状为什么是一个大钟的造型？
5: 这个返回舱的外形设计是要经过专门的气动设计验证的，让它必须保证大头朝前。大家可以看到神舟飞船它的背面有两个小翅膀，那个就是为了解决它的配平点，就像打羽毛球嘛，你总希望它是都朝前飞吧。
2: 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一秒都不耽误就能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号。

0: 标记，一旦降落伞打开，它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样的无线电和定位的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这就是中国航天的硬实力。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2: at 所有人。
3: 今天是大多数人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其实五月份对于很多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给孩子报名上学，搞定各种准备工作，可是一件大事儿。那选择南京南部新城明远学校的家长们特别开心，因为南京南部新城是新增了三条定制公交，沿途停靠伟星御景府、华筑兰亭、金鸡望月府等多个小区，直达明远学校。很多落户在这儿的家长非常开心，因为这几条线路是串联了居民小区和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学校，可以说是做到了校门连着家门的贴心服务，重点解决了片区居民通勤以及学生上下学的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所以大家都在纷纷点赞。交广官微今天带来海蓝之谜气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盒1000，现价每盒是2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4: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5: 正确的那一个。
4: 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3: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26，今天我们很多的果丹皮发现，哎，怎么又开始潮湿起来了？那夏天咱们江浙沪不就这样吗？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给大家安排了房间除湿用的，现在是网络头部，甚至可以说是头牌，因为它连续5年这个房间除湿盒是位居全网第一。直播间到手价41.9元，今天我们做了一个9盒的链接，一定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3号链接冲，1、2号链接选其一去冲，尤其是1号链接是今天的至大福利，53.9元，听着挺多的，但是我们是20袋衣物香氛除湿袋，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因为另外4号链接除李斯特冰箱菌的24.00元2盒也是必冲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现在仅剩20单。
6: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7: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8: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7: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8: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9: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2: 燕之屋。
1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

0: 场保价，贵就赔。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0: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现在快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流量大，已经是缓行到了西安门隧道。应天高架双向排队，吉星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缓行3到5分钟。玄武湖隧道双向进口车辆通行有点拥挤。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从双旗路出口行驶到承天大道入口，这一段呢要18分钟。江北大道快速路由北向南车辆从柳兴路出口排到普斯立交，预计缓行17分钟。过江通道往市区方向整体车多，那么其中长江大桥、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的平均过江时间在23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宁浦航线，在6月1号到9月30号实行夏令时，服务时间调整为6点到19点30，实行两艘船从两码头对开方式运营。周一至周五7点到9点、17点到19点，也就是早晚高峰时段，约20分钟一班滚动发。周末双休和节假日都是全天30分钟一班，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6: 正确的那一个。
1: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6: 早班车。
1: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6: We know everything。
7: 时间是清晨的7点32分，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明天和后天我们将和今天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的节奏都不一样一下。也许呢，我们还要去补一些什么，也许我们还要有一些工作，但是毕竟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可以换一个节奏，所以星期五应该是非常能量高的一天。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你们的好朋友老朋友王丹，陪着你一起出发。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的爆款是咱们江苏在夏天的时候，在即将到来的梅雨季节，哪怕在今天又开始潮的日子，必用的除湿盒、除湿棒、除湿袋。今天我们和网络的头部品牌珊珊123号链接都在做至高福利的推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千万不要错过啦。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6: 电信 5G 气象站。
7: 今天早晨南京的云系有一点多，不知道白天太阳上不上班，但是知道的是体感已经是偏闷湿了。苏北城市和苏中城市今天可以18到26，南京和苏南早晨是超过20度，白天的最高温度没有超过30度，28、29度左右。
8: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9: 时刻关怀。
8: 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
9: 电信5G 手机，
8: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9: 交广早班车，
8: 记者最关注。
7: 好，时间是清晨的7:34，我们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王丹也将连线我们的记者杨林。这个星期六，也就是明天，咱迎来苏超的第八周常规赛，而这次的比赛呢，是八个城市参与，泰州对苏州，盐城对扬州，镇江对常州，还有无锡对南京。你说哎呀，知道了，王丹，我比你还爱看苏超，还懂球呢。那咱今天连线的是交广网记者杨林。为什么一定在说杨林呢？因为杨林他是什么，他是文旅记者。那今天所以王丹问杨林的应该不是球的事儿吧，应该是因为球而起的跟着足球去玩的事儿吧。好，来连线杨林。杨林你好。
5: 丹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确实不是足球的事儿，而是跟着苏超去旅行，大家可以享受到的优惠福利方面的事情。那5月30号的这几场比赛啊，简直是神仙打架，不仅有上届冠军泰州队的亮相，还有掌握流量密码的常州队，还有稳坐今年积分榜榜一的盐城队，更有大家都很关心的南哥南京队。那球票呢是一如既往的抢手，再加上这个周末天气还不错，所以各个主场城市啊预计都会迎来较大的客流。那么我也为大家汇总了一下四个地方的文旅福利。首先来看一下泰州，5月30号泰州主场迎战苏州。那5月30号和31号的这个周末呢，李中水上森林景区、镇板桥范仲淹纪念馆、还有京东门老街景区，这三个景区是面向苏州市民免首道门票。那此外，凤城河景区、道河古街区、靖江长江文化中心等景区呢，苏州市民可以凭有效的身份证件享受折扣福利。那此外，5月30号当天，泰州全市会设有18个苏超文旅第二现场，城乡全域覆盖，可以让没有抢到球票的市民朋友可以多点同步观赛。那再来看到盐城，盐城呢在这周是为球迷朋友们准备好了苏超酒店福利。那持票的球迷凭盐城的主客场比赛入场券的电子票，就可以享受盐城指定酒店携程平台的当日划线价的半价入住。而扬州市民本人入住呢，可以享受盐城指定酒店携程平台的当日划线价8折入住。那再来看到无锡这边，无锡呢则是把景区、酒店、出行福利啊全都安排上了。那无锡队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五到下周一一共是4天啊，球迷可以凭本场赛事的票根免费进入12家景区。那此外呢，还有13家景区向客队城市市民一共是投放50000张首道免费门票，那其中包括灵山景区、拈花湾、薛福成故居等热门景点。那此外呢，在无锡队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五到下周一，对客队城市的市民，也就是南京市民，入住星级酒店等级民宿，享受苏超的
2: 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8: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7: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江苏电信的用户朋友们注意了，咱的手机里一直都有一个隐藏的免费福利，请你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会看到顶部有一个星级客户的徽章，代表着我们是中国电信消费稳定、网龄长而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客户。但每一个星级呢，它都有对应的福利和权益可以免费享受，比方说积分倍增啦、10000号优先接入、宽带紧急复机、星级客服经理、宽带上门服务、手机紧急开机，还有就是去营业厅优先办理以及免费补换卡等等。领取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现在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选择相应的福利就可以了。只要是电信的用户，这项权益都不要错过哦。
1: 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

0: 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玩车，
1: 玩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We know everything。
2: 变形中，每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滴滴巴巴早上好，由江苏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6: 中国移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这时间段省内的各条高速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不过呢，提醒到大家，今午沈海高速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往上海方向封闭施工，同时封闭了小海互通、竹杭互通、南通开发区互通以及成熟开发区互通往上海方向的入口匝道，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路况就这样，
8: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9: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1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9: 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接力之奖获得者。
11: 荣誉接力之奖。

0: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快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 一起分享。
0: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1: 家人哦。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2: 家人们早安早安，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今天首先告诉大家，我们节目里面有礼物要送给你，要不要？
3: 哇，今天是周末，所以我们依然要放大招。今天我们有八份礼物满满当当送给早饭，
2: 可以官宣一下。
4: 两盒意面，四盒小披萨，以及两盒我们之前卖的西湖牌龙井。
3: 大家还记得吗？刚刚说了啊，两份意面，四份披萨，然后还有两盒西湖龙井。